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阳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8: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7: 也不分淡旺季，
8: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7: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8: 对，
7: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8: 每天两场，
7: 每天两场。
8: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7: 对，但是也会有。
8: 对
7: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8: 就在林州当地。

0: 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
1: 啊、
0: 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
1: 啊、
0: 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1: 啊、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0: 嗯、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
1: 嗯、
0: 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
1: 嗯嗯、
0: 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啊、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1: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0: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于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个、
1: 嗯、
0: 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就是演员真的很多，
1: 嗯、
0: 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
1: 对、
0: 嗯、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1: 嗯、就是推波助澜嘛。
0: 对，
1: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
0: 嗯、
1: 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
0: 嗯、
1: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0: 是
1: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0: 明显。对，
1: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0: 是、嗯、
1: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
0: 不
1: 多。不
0: 多啊，确实是、嗯。
1: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0: 是，
1: 就是让你感觉为
0: 了好几幕。
1: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0: 确实是，
1: 就是感觉很豪华。
0: 嗯、
1: 那是在。大峡谷是吧？
0: 嗯，
1: 是露天的还是？
0: 哎，就是露天的。
1: 哦，还是露天的、
0: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
1: 嗯。
0: 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
1: 哦、
0: 啊！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
1: 嗯、
0: 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
1: 啊、
0: 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1: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0: 特别强，
1: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
0: 嗯、
1: 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0: 啊，
1: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0: 哎、对，
1: 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0: 你会自然的融入，
1: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0: 哎、
1: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0: 是是是、嗯、
1: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0: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1: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山照亮、
0: 嗯、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
1: 嗯、
0: 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
1: 嗯、
0: 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
1: 坐落在哪，
0: 哎，坐落在哪，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
1: 嗯、
0: 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1: 嗯，对，这个很让人感动。
0: 嗯，
1: 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
0: 40分钟。
1: 对，哦，也不长，
0: 也不长，
1: 那还真挺好。
0: 嗯，
1: 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景演出都很能拿捏这一方面的细节，
0: 正正好好。嗯，
1: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
0: 嗯、
1: 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0: 对，
1: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0: 对，
1: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0: 对，就很着急。
1: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0: 是，
1: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45分钟，
0: 是的。
1: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0: 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 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0: 嗯，
1: 是吧？它。

0: 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1: 对，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0: 好玩吗？
1: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什么的，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0: 轻徒步
1: 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0: 对有病的
1: 不是，
0: 还得让先健康。
1: 对，
0: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1: 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0: 是？哦，
1: 是
0: 吗？
1: 对，非常、
0: 不是绕，
1: 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0: 对对对，而且爬下来，如果它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1: 对，不累
0: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7: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爬山。
6: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7: 对，住在当地
6: 红旗渠。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7: 特别好，
6: 很成熟啊，
7: 很成熟，特好。
6: 我去井冈山也是，
7: 对，
6: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7: 对，它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6: 对
7: 对
6: 对，
7: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区的特点。
6: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7: 然后也大，房间也大，
6: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7: 网也有，什么都有。
6: 对
7: 对，
6: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时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7: 什么都有。
6: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就
7: 没有
6: 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7: 对，
6: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7: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6: 它
7: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

0: 峡谷这部分了。嗯，
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
0: 嗯，
1: 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眼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
0: 嗯
1: 啊，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0: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0: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十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十一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嗯
1: 啊，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0: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哦，开车走一走。
0: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嗯
1: 啊，就整个景区很大。
0: 嗯，
1: 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嗯，
1: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0: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哦，回到安阳。
0: 回到安阳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0: 嗯。
1: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0: 鄞
1: 州
0: 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0: 两个
1: 小时的时间。
0: 嗯，对，所以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 啊啊啊！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0: 嗯，
1: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0: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1: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1: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0: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1: 嗯
0: 啊，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1: 嗯
0: 啊，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
1: 嗯
0: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1: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就房车，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0: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某另外一个地方。
0: 对，可以，
1: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0: 嗯，
1: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0: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
1: 啊，
0: 对，
1: 是摩旅营地。
0: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来，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这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0: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1: 嗯。
0: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1: 啊，
0: 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 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0: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1: 嗯，
0: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1: 啊，凉快，
0: 凉快。避暑，然后呢又是山谷间又有水，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区域了，
1: 就是风水好，
0: 嗯，
1: 而且地方大，
0: 大真的是挺大的，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0: 嗯，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包括哎，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摩托车旅行的营地，
0: 嗯，
1: 是挤在了房车营地旁边，就是你占地面就小
0: 啊，
1: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0: 嗯，那
1: 好像
0: 还不
1: 是，
0: 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是租的吗？
0: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1: 啊，
0: 但是这个

0: 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1: 啊，是啊，
0: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就这里都有。
1: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0: 对，
1: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0: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1: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0: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着。
1: 全住头盔里。
0: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1: 对，可能那个
0: 付费模式不一样。
1: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0: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1: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0: 嗯、对。
1: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找，
0: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1: 就是为了好玩呗、
0: 嗯、
1: 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0: 嗯，
1: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0: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1: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哈、
0: 嗯、
1: 那房车另说啊、
0: 嗯、
1: 因为他不把车开出来了嘛，
0: 对，
1: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0: 对，
1: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0: 嗯，
1: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
0: 嗯、
1: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
0: 嗯、
1: 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场一就风吹了一天了、
0: 嗯、
1: 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0: 现在不会吧，
1: 洗洗换换，嗯，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
0: 嗯、
1: 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0: 吹一天
1: 啊，确实比较疲惫，
0: 嗯，
1: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0: 更疲惫，
1: 不，他很兴奋，
0: 是吗，
1: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0: 啊、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1: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的感觉非常棒、
0: 嗯、对对对，是
1: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0: 嗯、
1: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0: 嗯
1: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0: 挺
1: 大，
0: 它就是会是大空场嘛，
1: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0: 都可以去
1: 看，晚上围了一块
0: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1: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0: 嗯、
1: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0: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1: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它道口烧鸡和
0: 扁水菜
1: 挺好吃吗，
0: 挺好吃的，
1: 道口烧鸡，
0: 对，
1: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0: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1: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0: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1: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0: 就在安阳吃的。
1: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0: 哦、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1: 味道差不多哈。
0: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1: 行行，最后呢、
0: 嗯，
1: 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
0: 嗯、
1: 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0: 对河南吃了很多
1: 美食很多啊、
0: 嗯，
1: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0: 嗯，
1: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愿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正旗路北往南方向，金湾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6: 我是 DJ 维特，今天要为各位首先送上一首歌曲，叫做《午夜伤心电台》。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歌手艾热专辑《Airplane》的制作方法，他把不同的类型的音乐都融合在了一起，所谓不破不立嘛。然后我想艾热的做法也是想打破现在说唱全部都是 trap 的风格，温柔的说唱配合着派克特的融入，他们也是把心做出了新花样。来听这首歌曲《午夜伤心电台》，艾热 featuring 派克特。

Dust to Dawn 是他离开 One Direction 到现在找到的一个自己的风格，以及后面的 Inner Trainer 就是未来复古 R&B， 这是他的方向，他也做得很好，所以你不可否认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歌手。自己拍的 MV 当中那个女主长得真的太像 Gigi 了，就能看出来她对 Gigi 是一往情深的嘛。希望她能够在音乐、时尚和恋情当中找到自己，就是阳光起来，我觉得这是对她最大的一个期盼吧。快点成熟起来 Zemalek, There You Are。

接下来要为各位送上的是一首甜甜的歌曲。那句话怎么说？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每天都是七夕。但是你听一首喜欢的歌，每天都算是吃糖吧。这首蒸汽电子的古典也完美的嵌入了 R&B 的腔调，能够把你心中的这种愉悦完美的表达出来。这首歌名字当中有一个布朗尼，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甜品的，我知道布朗尼有很多种样式，其实跟爱情一样，爱情也会有很多种的定义，每个人对于爱情和甜蜜都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那就来尝一尝这个布朗尼，感受感受这个味道，来听听陈一柳为你送上爱的布朗尼。

听到的是 BTS Dynamite 这首歌的成绩一直都不错，从推出来到现在在 UK 榜单和 Billboard 公告牌榜单上成绩都非常的好。马上来聊一聊民谣，我身边有那种民谣的深度爱好者，就是每天都要听。我一开始会以为他只是想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切换一下，一个人安静一下，但后来其实明白了，听民谣跟一个人有没有故事，你说有没有联系，可能有，但也不是必然的联系，这就是一种音乐的选择。就好像有人喜欢流行，有人喜欢爵士，只是听民谣的人大多数能听懂故事，因为有些民谣真的是太酸楚了，就像一杯酒，有些人喝是猛喝，有些人是细细的品，只要你能听懂故事，在深入人心的那一刹那间，你就在故事当中了。所以音乐是不分年纪和档次的，人各有爱，喜欢就好。马上送上姜二石，旷野。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今天再推一个宝藏，橘子海，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们了，我会有点不开心啊，因为我十分喜欢这种英伦摇滚的感觉，它有点躁，但不是那种狂躁的感觉，所以听一首就要珍惜一首了。很难说他们的歌曲能给你很多重大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歌曲听完之后，你脑海当中就会把他们的名字刻在里面。这首歌叫做《梵高曾经对我说》，我比较推荐各位去看一下他们专辑的封面，特别有绘画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艺术，对艺术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人，我建议你去看一下他们的封面，你会因为封面喜欢听他们的歌的。来听听看橘子海，《梵高曾经对我说》。

0: 下来我好说到的是默默的发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放什么 Westlife 这类歌手的歌，大家好像的反应都不是很强烈，我就知道默默的发现自己老了，就是有这样的感觉。你喜欢的歌手，现在的零零后年轻人压根就没听过。马上送上的歌曲来自 Jonas Brothers 乔纳斯三兄弟 What a man gonna do， 一个男人需要做什么呢？
1: Caught my heart about one, two times. Don't need to question the reason I'm yours.

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歌手呢，是一位非常简单而又朴实的女生。她似乎对于成名没有什么概念，因为她就是一个热爱音乐，并且向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断努力的音乐新人。她是一个从小就接触乡村音乐、喜欢乡村音乐的人。我也很喜欢乡村。

但是喜欢乡村音乐，从小受乡村音乐的熏陶，不代表他玩不了新潮。他最火的歌就是跟 The Chainsmokers 一起合作的那首 This Feelings， 他的音乐就是非常的简单，因为你听不出来他的音乐有什么特别的设计，但是能感受到满满的热情。来听听这首歌曲 Kelsa Ballerini with Halsey The Other Girl. Somewhere, hazel eyes and dark brown hair, and everything you wear fits you just right.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Joji Daylight 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翻唱。有句话叫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把一些经典的旋律再翻唱起来。

觉得可能是没有遇到会翻唱的人，或者是没有遇到那种很新鲜的表达方式，会让那些抗拒翻唱的人喜欢呢。接下来为各位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假行僧》，哇，这个歌太经典了，怎么翻唱呢？可是方大同就能做到有别于一般老歌翻唱的这种死板，我觉得绝对称得上是一次对于华语摇滚经典的极具个性的致敬嘛，甚至会在聆听当中你会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听感。

在节目最后要送上一首有公路音乐的质感的歌，这首歌其实描写的是一种恋爱的感觉了，因为人在恋爱当中一定是充满无限活力的，想到恋爱就想到两个人一起在公路上一起自驾狂奔，然后那种风在窗户外面飘扬，然后你的手伸出去感受到这种感觉，这种曲风它跟人的情绪是恰到好处的，让自由浪漫的氛围一直环绕在你身边吧，继续把这种澎湃的感觉持续下去，送上永斌 Marry Me。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上德路南往北方向，陈浦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光影在歌唱，同样的邀请你来感受身临其境，但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回味光影世界里的经典原声。我是杨洋，今天啊，我们走进这一位经典的配音演员丁建华的光影世界。从影片《追捕》中的真由美，到《廊桥遗梦》的女主角弗朗西斯卡，再到《哈利波特》当中的麦格教授，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兼译制导演、国家一级演员丁建华老师，以独具魅力的嗓音，穿越过数十年的光阴岁月，诠释过许多电影当中的经典角色。
5: 啊，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希，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6: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5: 是你吗？

0: 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1: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0: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1: 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0: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
1: 的礼仪，确切的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0: 英语和法语。
1: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0: 干嘛？
1: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0: 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1: 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0: 请您别问我这个。
1: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0: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1: 我
0: 不能。
1: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0: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1: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0: 可我一点也不想成为皇后。
1: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0: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1: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0: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2: 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是来自于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经典影片《Circe 公主》。今天光影在歌唱开启最美原声。刚才我们听到了影片《Circe 公主》，而配音演员呢正是丁建华老师。在1955年的时候，一部奥地利电影《Circe 公主》的热映，让大家知道了一位巴伐利亚的美丽公主的存在。影片当中，她和澳大利亚的她和奥地利的王子弗兰茨约瑟夫童话一般的爱情故事一度让人艳羡不已，而英俊王子和美丽公主的故事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爱情模样。 Circe 公主的推出啊，也像译制片当中的巅峰之作《简爱》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其中参与配音的演员包括丁建华、施荣、曹雷、童自荣等等等等。据说当年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呢，至少有8亿人次看过这部电影，很多人去电影院看个4-5次依然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而 Circe 公主更是在女性中引发了一股优雅又率真的性格潮流，更有一大批的演员成为她的模仿者。丁建华是公认的最经典版本的 Circe 公主女主角配音演员。 Circe 心地淳朴，为人率直，而且性格天真浪漫，桀骜不驯。虽然她平时温婉可人，但是一遇上婆母苏菲的步步紧逼，她同样的会据理力争，针锋相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需要配音演员能够准确把握，适度的调控。丁建华的声音时而恬静，像湖面不起丝毫波纹，时而语气昂扬又具有爆发力。伴随着 Circe 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公主成长为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丁建华对声音的把控和控制能力确实是让人折服。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于这个系列影片 Circe 公主的第一部，来看看公主和王子是如何邂逅的。
3: 怎么回事？马怎么受惊了？
4: 路上有个背包，把它拿开。
3: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0: 我，陛下，别硬拉，别硬拉，我就

0: 就来。
1: 别了，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2: 哦，天哪，陛下当心，当心！
0: 别动。
2: 啊，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3: 啊，这儿有个背包。
2: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
4: 哦，当心！哦，天哪！
1: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2: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1: 对，我是从巴巴利亚来的。
2: 巴巴利亚？
1: 哦，
2: 格丽娜伯爵，
3: 是陛下。
2: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3: 遵命，陛下。
5: 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声声动听，丝丝入耳。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单无情。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
6: 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2: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迹，影片美丽人生。洗去涂上的黑色，欢笑化为了感慨。人生很美丽，爱一个人会发光。
1: 身临其境，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呢？带你去领略一部又一部的原声电影经典。今天我们走进的是配音演员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啊。我知道他配了无数部的经典影片呢，在观众的心目当中都是非常的有地位的，所以今天慢慢的来回味。刚才我们听到了 Cici 公主的片段，这一部轰动世界的电影在1988年的时候呢引进到中国。如此经典的电影当然是要挑选最合适的人选来配音，所以大家呢都把目光转向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丁建华。那个时候他为追捕等多部大片配音而家喻户晓，从 Cici 公主的少女到晚年配音呢一直都是由丁建华老师一人完成的，而那时的他已经34岁。如何应付如此大的时间跨越，丁建华摸到了窍门。他说不过多的考虑声音，而是更多的揣摩个性。据说在配音完成之后的看片会当中，德国的创作班子在看完之后居然众口一词，就是一词的说比原音还要好。说到丁建华老师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啊，最初呢是得益于小学时代教语文的方老师。据说方老师对孩子们严格而扎实的汉语拼音基础训练，让丁建华在一片乌龙软语的语言环境当中打下了学说普通话的牢固根底。织女莫若母，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里，母亲发现女儿小建华十分着迷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于是呢就攒钱给女儿买了一台熊猫牌的收音机。从此呢丁建华就经常趴在收音机旁出神地聆听着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上瘾地收听电台的长篇小说联播，还有广播剧场等等节目。考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之后呢，他正式地成为一名配音演员。那一年丁建华23岁。在李子、刘广宁、邱岳峰等老一辈配音演员的悉心指导下，加上在部队话剧表演中积累的表演经验。

0: 听建华老师呢成功的译配了一部又一部的影视译制片，尤其是他在日本影片《追捕》当中为女主人公真由美的出色配音，使丁建华一夜成名，家喻户晓。
1: 机动队

0: 1978年，看电影啊，就已经和过去的几年大不一样了。看了10年的样板戏，经过1977年一年的调整，电影厂的生产是恢复得如火如荼。老导演、老明星们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影票钱呢是5毛一场，还引进了样式繁多的外国电影，让观众们换换口味。1978年，上海译制片厂里头呢已经是忙疯了。回顾那一年上映的电影啊，在大众文化生活当中掀起的热潮，倒是随着改革春风吹来的译制片而兴起了。像《追捕》《孤星血泪》《悲惨世界》《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些1978年上映、留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电影，有着鲜活的中文配音。而这些电影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那都是来自丁建华。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2: 我喜欢你。
0: 这是影片《追捕》当中的片段，也是1978年呢非常红的一部电影了。而在配《追捕》的时候，大家就在一个小房间里流水作业，这边的人在翻译，翻完之后立马到配音员的手里来进行配音。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稍后继续回到身临其境，走进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

0: 此小记，影片乱世佳人，只有你身边有个疼爱你的人，哭才有点意思。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影片《CC 公主》，说到了影片《追捕》。我说过，这部影片呢，在1978年来说的话，对于观众来讲的话，就是顶流。而丁建华老师呢，在其中配的甄有美这个角色哈，至今依然是一代人心中敢爱敢恨的新女性的代表。而那一句“策马扬鞭之下，坚定飒爽”的经典告白，在配音间里也有着趣味十足的插曲。
2: 你父亲要担心的。回去吧，
3: 我爸爸出卖了你。
2: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3: 我是你的同谋。
1: 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刚才这一段来自影片《追捕》。丁建华说啊，自己一开始酝酿着饱含深情的一句我喜欢你的时候呢，正在一边翻译剧本的陈厂长听到之后回放了一下，于是冲进录音棚喊了一句停。当时呢，丁建华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回忆起当时啊，老厂长跟他说，他说你这个喜欢你啊，是在跟你的丈夫说的，而不是在跟杜秋说的。老厂长告诉丁建华，这个回答应该是一种默默的情感，而且呢是紧张的，一定请掌握好人物的个性，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于是再一次说出我喜欢你的时候，丁建华就告诉自己要坚定，就定格在了胶片当中如今令人回味的声音经典。据说为影片《追捕》配音，着实让丁建华吃了不少苦头。当时啊，他还是大着肚子，因为影片的情绪和情节都相当的激烈。

0: 紧张，他也常常在配音间里累得大汗淋漓。他说，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啊，医生都说吓我们一大跳，说怎么这个孩子他的哭声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的，声音特别大。丁建华说，这大概呢就是叫做胎教吧，不是教育的教，而是喊叫的叫。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今天开始推出系列节目。提起乔真和丁建华，也许呢20多岁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但是如果提起追捕、战争与和平、廊桥遗梦、 CC 公主、魂断蓝桥、诺丁山、真实的谎言、决斗士、完美风暴等等故事片，大家就不陌生了。而且呢，为这些经典影片当中男女主角配音的，正是这两位用声音在荧幕上刻画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替他人做嫁衣的艺术家。不少人至今啊，都以为乔真和丁建华是一对夫妇，其实呢，这是误会。对这种误会，他们也早已经习惯了，因为那些年珠联璧合的经典之作已经将乔真和丁建华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家的误会也许更多的是对他俩艺术上默契的一种赞美。说起来是很有趣的，几十年前丁建华呢报考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时候，乔真正好是他的主考官。当时考场上的情景，丁建华依然是记忆犹新。他说，乔真老师带着磁性，透着男人特有的成熟声音，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尽管两人已经是多年的老搭档了，但是提起当年报考的时候，丁建华至今还是津津乐道的。岁月留痕，虽然都已经不是当初的青春年少，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依旧清脆入耳，依然带着 CC 公主的可爱和决斗士的铿锵，以及经典影片《廊桥遗梦》当中的无限回味。
1: 知道吗？我是罗伯特，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要你说真话，不然我会疯的。一定要说真话，因为我做不到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不能装作什么感觉也没有，明天你就走了。
2: 假如我让你觉得我对你的感情跟我对别人的一样，是什么？是什么老一套？那我才会感到内疚。
1: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2: 我为什么要做摄影师，跑遍整个天下？唯一的解释是为了来这儿。我觉得我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一件事，来这儿找你。可我一想到明天要离开这儿，离开你，我你不想跟我一起。
0: 2004年，丁建华、乔真呢曾经在上海和《廊桥遗梦》的主演，也就是后来我们称呼的梅姨见面了。丁建华告诉他说啊，他说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畅销小说《廊桥遗梦》在中国出版后，他是通宵看完这本书，看完这段故事的。看完之后眼睛都哭红了。而第二天呢，乔真也是花了一个通宵看完了小说，没想到后来竟然能够为影片配音，竟然有了这样的缘分。
1: 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离这所房子有多么远，我总会想着这儿，每时每刻想着这个家。我会责怪自己不应该爱上你，伤了这么多人，最后甚至会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这美好的4天是错的，可耻的。
2: Francisca， 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别人能有吗？我们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仿佛融化成了一个生命，而且有人一辈子在寻找这种感情，可没找到，甚至有人认为不可能。难道这 感情是不正当，要抛弃他。
1: 我们的选择其实早就决定了。你不明白啊？是啊，没人会明白，当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意味着生活的起点，也意味着终点。她必须操持所有的家务，抛弃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尽心尽力地把孩子抚养大，等他们成了家，他的使命才算完成，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可那时候男人对他没要求了，而且连他自己也会忘记以前的梦。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跟另外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感情。
2: 可是你产生了。
1: 我想永远留着他，我想在我下半辈子还是这么爱你。可是要离开这个家，情况就变了。你帮帮我。

0: 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西西公主。当你感到寂寞无助的时候，你可以去大自然中，你可以从每一棵树每一朵花上面感受生命无处不在，感觉上帝就在我们身边。

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我是杨洋。今天带你走进的是著名的配音演员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除了 CC 公主，丁建华的声音呢，还是许许多多当年男生的梦中情人的一个声音形象。可是丁建华的大叫声，在当年的配音间里头，简直呢就是成了配音机房里的经典笑料了。丁建华老师自己回忆说啊，他说每次看到一些激动的画面，比如说上树，就觉得自己真的上树了。所以当时他在配音的时候，前面的架子常常被他踢翻。在主人翁奔跑的时候，他说我也常常在配音机房忍不住自己在跑。录音师说你够了，这可是效果师的任务，不要在棚里跑了。但是丁建华老师每次碰到这样的片段呢，说都是控制不住自己，特别紧张。而他刚刚从话剧演员转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呢，也是配戏配到满直播间满配音间到处跑，常常是游离话筒，或者是人家在这儿鼓掌呢他也鼓掌。录音师经常提醒他，他说请你不要乱动。有一次呢，配的是一个接吻的戏，他说拟音师呢就在你的身旁对着你，在最动情的时候用力地亲自己的手背，因为这样呢才会有真实感。每到这个时候，他看见拟音师在身边就觉得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当时有很多老同志常常批评他说，丁建华同志你一点儿都不严肃。今天最美原声，我们听到了丁建华老师的众多经典的配音作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荧幕上的那个他呢，并不是丁建华，也不是他本人，而是在合成之后一个更完美的声音形象。如果说追捕让丁建华的声音成为了国民好声音，那么影片《Yesenia》就让无数国人为他倾倒，听到这样的动心好声音，也是让人无限回味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这个片段来自于丁建华老师的代表作品《Yesenia》。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我是杨洋。

0: 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1: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0: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1: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0: 怎么？我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1: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0: 怎么他流血了？你这是活该，怪谁呢？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1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生活
2: ，AI天气预
0: 报，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秋日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灵。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5: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崇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2块，2块，3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8: 加油宁德，
9: 来了就是宁德人。
10: 喜欢你
9: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5: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4: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6: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7: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6: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8: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5: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4: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3: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4: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4: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4: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呜呼，我真的呜呼特别好听啊！
13: 哎，对，
12: 好啦，那现在是11点07分，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一路好嗨哟！
13: 我刚心里想，你要是再说快乐下班路的话，你就可以，我就可以出去了。
12: 我是玉宁，
13: 我是玲玲。就是每次哈，就是我跟那个一鸣说的时候，他就是都是
12: 我认为那边
13: 啊，对对对，那现在他已经没有那么长了，现在已经改了，就是没有那么长了，但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粗犷的那种，那就我就我是玲玲，
12: 我玲玲，
13: 对，不是我是玲玲啊，
12: 我
13: 是玉宁，
12: 我
13: 是
12: 玉宁，
13: 这种范儿你知道吧？完全不一样的，
12: 我这种甜美范儿啊，
13: 是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是甜美范儿的啊，和这个更加甜美范儿的要邀请大家来互动了，没有了，现在已经改了，
12: 玲玲姐了是吧？
13: 对，现在已经是玲。宝了
12: 啊，零哎呦
13: 哎呦，因为都是宝宝组合，
12: 哎呦我的妈呀，
13: 就是哎来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认为哪一首歌就副歌部分最好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2: 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记住一首歌，可能大部分记住的是哎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特别好听，
13: 是
12: 很多时候连开头你根本不会唱，
13: 就是他开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首歌我肯定是不会唱，
12: 对对对，
13: 我肯定没有听过，然后到副歌哎发现真的是可能男女老少 都会唱。
12: 是的啊，所以有很大部分歌曲都是这样，很少有歌曲从头到尾都好听，一定是副歌部分比前头好听很多，
13: 确实
12: 印象深刻很多。
14: 多，
13: 没错。那我们呢今天就是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哈，依旧呢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破毒一箱，总共呢是4个名额，所以大家赶紧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来。当然了，你要互动的话一定要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哦。
14: 嗯，是的。那怎么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呢？首先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
13: 没错，
14: 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被你带走了，
14: 我故意的啊！一路好嗨哟！
13: 是的，我们到底有多爱快乐的下班路啊？
14: 因为主要是想下班，
13: 主要是下班，
14: 主要是想下班啊！
13: 对，
14: 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下大家伙儿觉得哪首歌的副歌部分特别好听，
13: 是
14: 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3: 没错了，刚刚的曾涛来了，他说那个鲁冰花哪个算副歌部分呢？是啊，
14: 爷爷想起妈妈，
13: 爷爷想起，
14: 对，他还得啊很久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过吧，我小时候听鲁冰花，逢听必哭。
13: 是啊，
14: 对，我就觉得
13: 我真的不能够get到你的那个点哎。
14: 然后小时候还非常不理解，为什么
13: 爷
14: 爷想起妈妈的
13: 要哭呢？
14: 对
13: 对呀，
14: 为什么爷爷想起妈妈要哭？
13: 所以
14: 您
13: 先帮忙哭一下，
14: 妈妈咋了？我就小时候真的很疑惑，但是我听到这旋律就想哭，
13: 太搞笑了。
14: 所以小时候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点，对不对？
13: 毕竟还是不认识字的时候。
14: 对，而且那些歌你只听歌词啊，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妈妈说了啥到底？
13: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14: 对，妈妈到底说了啥？爷
13: 爷
14: 要
13: 那么的难过。
14: 小时候真的很疑惑、啊，
1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啊？经常有一些就是你歌词没有看到的时候，只是听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大的误解，
14: 对，就听个形状、啊，
13: 对，完全两码事儿。
14: 对，所以说大家伙儿有哪一些让你觉得副歌部分最好听呢？其实刚刚看到听到这个话题，我想到了一首歌，非常非常。冷门的歌、但是我这首歌一直在我的那个，
13: 你好像经常会听一些冷门的歌，
14: 对，
13: 是从哪儿来的到底？
14: 就是我不知道小时候为什么老听到一些很冷门的歌、但是这些歌很好听，然后我也是一直都存在我的播放列表里。这首冷门歌手，但是他这个人不冷门，音乐你知道吗？
13: 就是歌很冷，
14: 对，他是歌手出道、Melody 知道吗？就陶喆的那个 Melody 的那个 Melody 本人，他叫音乐，他的名字叫音乐，艺名叫音乐啊。然后他出过一张专辑，叫做什么来着？忘了。那里面有首歌叫《爱多少早知道》，副歌部分非常好听。
13: 爱多少早知道，能不能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到底有多好听？
14: 能
13: 啊，
14: 非常好听。
13: 其实有的时候一首歌你会很期待副歌的部分。
14: 没错。
13: 来，是。
14: 你听。
13: 找到了吗？
14: 找到了。
13: 好嘞。
14: 就是很多人没听过，你一定也没听过，但是我的列表有很多冷门歌曲。
13: 这你这列表到底从哪儿找来的冷门的歌？
14: 因为音乐它以前有那个有几首歌都很好听，是偶像剧的主题曲，然后我就听了他的整张专辑。

0: 马上就到副歌部分了。
1: 好好听哦，
0: 是好听
1: 的，他的声音我很喜欢。
0: 对，他还有另外一首歌也非常好听，开始了啊。
2: 早知道我会爱的受不了，就该随身带着一把剪刀。
1: 哎，我觉得他声音有一点点像张惠妹的声音了。
0: 对，因为他的
1: 有一点像，
0: 对，没错，有一点，就是去
1: 有点沙哑这种感觉。
2: 我会更好，早知道认识你，
1: 这个时候特别像。

0: 很的哎，那个字很像钟惠妹的声音吗？
1: 嗯，是，好听。
0: 那你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首就是副歌部分特别好听的歌曲是什么？
1: 嗯，张惠妹的很多的歌，
0: 张惠妹没有副歌部分好听的，她整首都好听。
1: 对对，但是那个就是副歌的时候，你会更有情绪价值。嗯，
0: 那你觉得哪首张惠妹？
1: 记得，
0: 哇，这么难唱，给你放一放。
1: 那我们听完这首呗，好听，
0: 好，
1: 听完以后再来啊。现在想起来多可笑，请你别，真的很像张惠妹的声音。就是张惠妹属于是大号的，她属于中号的，你知道吧？早知道我会爱的受不了，就该随身带着一把剪刀。曾涛说快乐好嗨哟，是的。

0: 这首歌叫什么？叫爱多少早知道。嗯，很好听，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脑海我还有很多冷门的好歌，我到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嗯，
1: 不要到时候了，今天都分享。
0: 好的，没问题。是不是很好听？
1: 好听的，好听的。他说这首歌叫什么？歌名没记住啊。
0: 爱多少早知道。
1: 哎，大家一起学吧，好不好？爱多少早知道啊。
0: 对，
1: 真的这声音也好听。
0: 他还有另外一首歌，音乐的叫做哎，我待会儿
1: 你可以搜一下他的专辑看看。
0: 对对对，很好、啊、那首歌也非常好听。嗯，
1: 好听的啊，
0: 是不是很好听？你看我给大家安利了好歌

0: 哎，副歌部分它有一种魔力，就是它唱几遍你就会了，
1: 就会记住，对
0: 对，它的那个旋律。
2: 对我的爱有多少，
1: 哇，太好听了，我每天都在家里面循环播放这首歌，有段时间，
0: 哎，真的很好听，
1: 失恋的时候，
0: 接下来大家可以多听一听音乐的歌了，
1: 对，没错，
0: 它就叫音乐，是不是？
1: 就是 melody 嘛，就是那个经常在康熙来了里面的那个 melody， 就是陶喆的 melody。
0: 好了，那接下来听一下张惠妹的记得啊。
1: 好的，记得来了，
0: 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脑海里出现的副歌最好听的歌。
1: 对，然后我现在一定要把那音乐另外一首很好听的歌给大家找出来。那首歌也是，就是
0: 也是音乐的。
1: 对，它也是，我觉得它最好听的几首歌吧。
2: 永远的爱我
1: 啊，挥之不去，非常好听，是那个偶像剧《心愿》的一个主题曲，
0: 我要把它加入我的歌单。
1: 对，爱多少早知道，还有挥之不去，挥之不去是我听的他的第一首歌，我就觉得哇，
0: 这么好听，
1: 这么好听，然后看了一下他这个人好有趣，他是一个讲话什么都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被他的性格，对，又很性格魅力又很赞。

0: 哦，张惠妹这个歌一起来就感觉记忆脑海当中浮现出了她瘦的时候，因为她这张 专辑还是瘦的时候
1: 对，
2: 一段时间他好像减肥成功了，又瘦了很多，后来好像怎么又反弹了，
0: 就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年纪大了。
2: 我跟你说减肥真的是太难了。
0: 嗯，我知道。
2: 嗯，你生命中一定要珍惜你这个就是减肥的，天天说减肥的朋友，你知道吧，比如说像我这样。
0: 为啥、
2: 为啥呢？因为他省了很多粮食，跟你出去的时候总说哎，我要减肥然后少吃一点。
0: 并没有啊，我跟你吃吃饭你也没少吃多少。
2: 真的吗？哎，那我下次啊，那再多吃点好了。
0: 陈老师，我可能我太古了吧，脑子里面出现了同一首歌的副歌。

0: 今天
1: 都快唱完了，我们俩。
0: 一颗阳光洒亮。
1: 哦，这是副歌部分。
0: 哎，这个是，嗯，终于到了副歌部分。
1: 哎，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就唱这一首歌，
0: 对，
1: 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是副歌，就从头唱到尾啊。
0: 我们刚才就快唱完了。
1: 对，嗯。
0: 刚我们群里也有朋友说，赤子说有首歌很好听，一人等春来，一会儿我们也来听一下啊。
1: 一人等春来
0: 啊，说这个部分的副歌部分非常有味道，很喜欢。
1: 嗯，那待会儿听一听啊。

0: 到了，看到了，南公爵，看到了，看到了。
1: 不要憋着，可以大声笑。
0: 玉宁，玉宁，
1: 不要偷笑，
0: 不行。
1: 对，这口号都已经拉出来了。哎呀，
0: 这么多，这么多啊！谢谢，谢谢南公爵啊！
1: 就每次来都要夸一下，让人心情特别美。
0: 是的
1: 啊，这不忽略我就更好一点了。就好像是看不见我似的，
0: 听到没，南公爵？
1: 我跟你说，南公爵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就刚刚我们朋友说的，哎，你说的那啊，对，挥之不去啊，
0: 非常好听，大家伙儿一定要
1: 挥之不去嘛，
0: 对，挥之不去，嗯，挥之不去，
1: 挥手的挥，
0: 就是挥之不去的挥之不去。是什么让我？就他的声音其实挺有魔力的，
1: 就我觉得他声音就是跟那个张惠妹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有魔力的这种感觉。

0: 声。
1: 我看到好多新朋友来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了，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话题谈一下。今天聊的是你认为哪首歌的副歌部分最好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啊。如果说您在电波当中啊、在那一头电波那一头啊，在开车，那大家开车不行啊，不能跟我们聊天，但是哎，下一次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了，告诉我们喜欢听的歌。
0: 来，马上就要到副歌部分喽。

0: 曾导说明天你们的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冷门歌曲是什么，
1: 今天是热门的，
0: 对，
1: 明天是冷门的。
0: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说冷门冷门，然后也没有多冷门，我觉得我那个冷门才是真冷门。我还有好多，我脑海当中我现在已经忘记叫啥名字了，但是很好听。我待会儿如果有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到时候给大家找一堆冷门歌曲。
1: 冷门的歌，其实你刚刚说的就是挺冷门的两首歌了，
0: 但是好听吧？
1: 好听的，冷门的歌不代表它不好听，
0: 对，它可能只是宣传、宣发，
1: 比较少人知道，对不对？嗯，我刚才想起一首歌，就是
0: 啥？
1: 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如愿》。
0: 哦，《如愿》
1: 它的副歌
0: 那真好听。哎，他在群里发那个音乐的那个 MV 是吧？
1: 对，是谁的呀？
0: 这个女生就音乐，长得很漂亮。她是
1: 永远在路上发在群里，
0: 她是选美冠军
1: 啊！2003年的时候啊的这首歌叫做《挥之不去》，
0: 是的，很好听，对不对？
1: 啊，永远在路上可会帮我们，就是找这个视频了，说到什么他就来了。我
0: 想当最低深处寻找，对，忘记名字是重点，为什么呢？因为它冷门呢。

0: 我这弯转的挺好。小清晰说太早，啥太早呀？
1: 有首歌叫太早。
0: 你刚刚不是说那个走了吗？你不是说要去忙去了吗？我想，哎，怎么小清新来就走了呢？就忙去了呢？
1: 哦，那这首歌其实我们之前有放过好多次，
0: 刘允乐的，
1: 对，给大家放一下吧。
0: 嗯，
1: 是能扯得太早，才为
0: 你。一不会唱的时候就开始蹬了，
1: 对，就这调都会，词儿完全记不住啊。我知道你装成听不到，好像是这个调吧。
0: 他在听歌，点完赞就跑啊，别跑啊。对，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点赞。

0: 千零一夜，好老的歌，一千零一夜，记得那首歌吗？
1: 记得，但是我刚刚看到一千零一夜，我想到的是 Fall in Love 的那个一千零一个愿望，也很好听，要听一下，待会儿。我虚瞎，
0: 人家说的是完全是两首歌。就快没完没了。
1: 这个一千零一夜是那个谁唱的嘛？那个邰正宵，对吧？
0: 好久以前的歌了。
1: 对，一千零，
0: 你不说我都已经想不起来这首歌了，你知道吧？
1: 要听一下，要听一下，
0: 对，就重温一下。
1: 是啊，
0: 孙涛总是好听，好听，一会儿有
1: 啥不好

0: 上大学的时候网吧里都在放这首歌，
1: 一千零一夜这首是吗？
0: 不是，太早
1: 啊，太早啊，
2: 对，
0: 一千零一夜里，
1: 我超喜欢这首歌。
0: 他说一千零一夜里面也有爷爷的事儿。爷爷啊，对，没错，
1: 对对对，
0: 爷爷什么啊，对，也有这个。我们待会儿那个半点广告过后回来给他放这首歌，
1: 等一下看一下到底关爷爷什么事儿。
0: 爷爷好忙啊，
1: 对，动不动就跟我有关。

0: 好吧，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嗯，所以呢大家还是记得要来和我们互动啊，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读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啦。
1: 是的，嗯，抓紧时间赶紧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进行留言，来说一说你觉得哪首歌的副歌部分特别好听。
0: 我觉得每个人都肯定都是有一那么几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然后印象非常深刻的副歌部分的歌词会蹦出来，
1: 嗯，是的，嗯，所以说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会给大家来放一下这个歌，嗯，另外呢还可以

0: 有机会获得我们破读送出来的大礼盒，每箱里有八瓶啊。
1: 嗯，对的，
0: 夏天到了，
1: 是的，
0: 喝破读
1: 啊，对啊。那天不是说要带我去吃小龙虾吗？
0: 嗯，
1: 对，我们要记得喝点破读啊。
0: 嗯、
1: 对，现在就是
0: 不记得，
1: 大家很多时候就是说。想吃烧烤啊什么的、
0: 嗯、
1: 又怕上火是吧、
0: 嗯、
1: 喝点破毒还是非常好的。好吧，马上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啊，半点广告之后一会儿我们就回来好不好。
0: 好的，稍事休息、嗯、稍后见。
1: 好。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7: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8: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

0: 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2: 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3: 糟糕，来自真的广东话，
4: 绝天下最熟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6: 我以为你又要哦吼一下，对，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7: 一千零一夜，
6: 一千零一夜，夜夜想到
7: 他流泪。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放这首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来说说大家认为哪一首歌的副歌部分最好听。
6: 我以为你说要聊一下爷爷为什么流。流泪，
7: 要聊一聊爷爷为什么在每首歌里都流泪，
6: 都要流泪，什么都跟爷爷有关。对，那我们今天呢，参与互动的话，还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破毒一箱。所以如果说还没有参与过我们互动的朋友，没有参与我们节目就是参与进来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7: 是的，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在我们评论区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是有机会获得的啊。另外也希望大家动动手指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当中。
6: 是的，那就独乐乐不如
7: 众乐乐。
6: 是的，大家参与互动都有机会获得破毒啊。
7: 是的，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刚刚大家伙点的这首
6: 一千零一夜，
7: 听听爷爷又为啥哭
6: 流泪
7: 了。其实这首歌的前头我好像没怎么唱过，我只会唱到后半部分，副歌部分。哎，会会会会会会。

0: 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放出来应该大部分人都爱哼唱吧，一起唱。
1: 对，因为台上其实有很多歌都是脍炙人口的。
0: 对，
1: 但是现在一下子想不到还有啥歌。
0: 来听一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吧，还有遥远的他，都是歌神的歌，是不是啊？但鲁小小说有段时间超喜欢歌神的，遥远的他还有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1: 嗯，来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0: 没有停止过喜欢，大家都回家吃饭了吗？不带上我们呀？

0: 是老哥就是那种他嗯啊啊你都 会,
1: 都会
0: 对,
1: 对，
0: 无论他嗯几句你都会，
1: 你都会、
0: 嗯、是的。
1: 我现在要找一下那首歌，就是
0: 你在到底在找啥冷门歌？
1: 不是冷门歌，是
0: 啊
1: 好听的歌。
0: 嗯，当然是错过的时光说，我刚刚去领了，哎，看到了你群里发的照片，真的很棒。然后他还夸我们说，哎呀，上来几分钟就全部搞定了，很迅速，给我们点赞了。是的，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棒。
1: 是的，
0: 嗯，办事效率贼高的。小清新说好听，邰正宵的歌开始流行的时候最有代表性的两首就是一千零一夜和千纸鹤。
1: 对,、哦、
0: 对
1: 没错，
0: 又暴露了年龄。
1: 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
0: 假装没听过。

0: 迎我们的新朋友到我们的直播间，别忘了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哪首歌的副歌部分是你印象最深、最喜欢、最觉得最好听的，赶紧和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哎呀，还是没找到那首歌，不知道咋找。
0: 就是找完以后，明天我们明天再听吧，啊，来得及，每天都在听歌。

0: 还有啥？遥远的他是吗？
1: 曾涛说，妈妈说在外面吃饭不卫生，都打包回家吃。家里不做饭吗？你看大家一个个纷纷都说要回家吃饭了。小琴说你们还有的吃吗？为啥没得吃？
2: 哎，
1: 对呀，啊，我们下班就可以回家吃饭了，
2: 待会儿就能吃了呀。
0: 听听遥远的他
1: 啊。好的，这是谁的歌？
0: 张学友的呀。
1: 啊啊，对，他说
0: 你在干嘛？
1: 他说的都是歌神的歌。
0: 对啊，
1: 怎么那么小声呢？这首太好听了，我天！
0: 待会儿给大家放那个1001个愿望，
1: 大家听会不会觉得很小声？
0: 是啊，我觉得刚这首歌，
1: 对，刚这首歌好像会相对来说会小声一点。
0: 对。
1: 我真有关系可以了，你在看什么？
0: 望看他，佢天到地上不要相遇，纵使分隔相爱。

0: 对，他说邰正宵在1998年和孙悦一起合唱的《好人好梦》，相信不少人都听过。
1: 对，
0: 听过。
1: 对，《好人好梦》当时也是一度非常火的。
0: 哭砂，张惠妹的。

0: 以前不太一样，就是街上的话到处都是音像店、然后大家都在放歌哈，你走过去都能一路上都有歌听，
1: 对、啥歌火你就知道了，
0: 对。

0: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再为大家送上一首歌，今天节目也就差不多啦。
1: 是的，我们来听听《1001个愿望》Falling in Love。
0: 好的，
1: 天就像是和

0: 他说那时候省伙食费就为了买正版的磁带，然后和同学交换听。
1: 是的，
0: 对 ，For Love 组合也是一代人的记忆了。
1: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是解散之后才火的。
2: 是，没错，
1: 就是他们正在这个进行当中的时候好像一般般。
2: 嗯，
1: 反而是
2: 反倒是解散了以后，就是大家对他更了解了。
1: 对。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1:58，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又要告一个段落啦。
1: 是，
0: 如果大家还是想要和我们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在今天下午5点到6点快乐下班路，不要忘了继续来蹲在我们的直播间
1: 来捧场啊。
0: 是的，
1: 好啦，今天节目就结束啦，
0: 就这样啦。
1: 那还得咋样
0: 下午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
3: 零零八，零零八。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
3: 零零八，
2: 零零八。
4: 微信好友点点提问：北京现代领动 1.4T 精英版30,000公里了，变速箱抖动错顿感明显，就像手动挡离合器没有踩到位的感觉，请问这种问题严重吗？会不会影响变速箱寿命？
5: 北京现代领动 1.4T 匹配的是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你的这种情况就说明你肯定买的是一台正品的干式双离合呀。双离合变速箱的结构非常简单，其实和手动挡的原理差不多，就是多了个离合器，所以你有开手动挡的感觉咯。啊，你说的这种顿挫的问题，对于一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建议检查一下变速箱的机脚间隙是否变大，可以视情况来决定要不要更换。反正开着车就悠着点吧，别急踩油门。双离合变速箱的离合器磨损本来就比其他自动变速箱更快，寿命更短，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温柔一点。
6: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大家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9: 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呢，还是有很多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很超前的。
9: 嗯，是。
8: 因此呢，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你也可以跟现在的发展做一个对比。
9: 对。
8: 啊，来印证一下。创新工厂的 CEO 啊，李开复是为这本书作序，说世界少了一位传奇创业者，却多了一位人工智能的白发航海家。哎，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李开复是怎么说的。他说呀，大概四五年前，我就被杰瑞创立 Go 公司的故事打动过。在那个时候呢，我称它是我最喜欢的硅谷创业故事。时至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杰瑞呢，是传奇式的人物，是他开启了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先河。早在童年的时候啊，我就因为一部2001太空漫游，这个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9: 那个库布里克的，
8: 库布里克的那个，
9: 对对对，
8: 很多人都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啊，
9: 哎，
8: 对人工智能燃起了极大的兴趣。后来呢，这个念想一路支持他考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机系，并最终进入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可惜啊，当时的商业气氛已经侵蚀了单纯的科研环境，杰瑞也随众下海了。兜兜转转啊，他竟然创造了无数硅谷乃至世界的奇迹。商海沉浮，几经磨难，杰瑞呢还是回到了斯坦福大学。这一次是因为他意识到啊，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了。此时呢，世界上的大多数工厂正在用机器取代人类工人，机器人开始成为老人孩子的新伙伴，甚至科幻电影里也在大肆渲染人工智能将要统治世界的惊悚理念。这就引发了大众越来越多的恐慌，说这个机器人啊，会不会有一天取代我呢？所有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像他在这本旧书，
9: 对，
8: 叫《人工智能时代》，他里边怎么说呢？说越来越多的机器自动化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失业与经济失调，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己乃至父辈赖以生存的工作，不得不艰辛地生活下去。甚至呢，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工作，更因为机器对技能的取代，永远地失去了再次就业的机会。就像杰瑞在书中所讲的内斯特的故事一样，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无数普通职员的身影。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面对老板战战兢兢，为了不丢掉工作带病坚持，所有这一切都发出不要让我失去机会这样的一个呼声。但最终还是在辗转的过程当中爬上了标准生活的水平。

0: 现，但是这也只是一时的安宁。刚才我提到了哈，他这么的努力，也是只是爬上了标准生活的水平线，
1: 哎，所谓生活基准线，
0: 基准线。但是呢，并不是你就踏实了，因为啊，他的那份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在未来的某一天，有可能会被咱们现在说的自动驾驶所取代。
1: 没错。
0: 而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人工智能，是吧？它越来越多的把财富集中在少数的1%的人手中。
1: 嗯
0: 啊，因为作者美国的嘛，对吧？他提到这一点。
1: 现在我们是说，这个世界上95%的财富在5%的人手中。那现在的未来的，按他那个说法，就是99%对1%的关系了。
0: 因为你比方说，像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呀，啊，因为它的体制的原因嘛，资本主义嘛，所以呢，就是会出现垄断，
1: 是
0: 会出现特别高市值的公司。
1: 嗯哼。
0: 你以前哪能想象有一个公司它的市值是10,000亿美元，甚至现在40,000亿美元。
1: 是是是。
0: 甚至这马斯克说我们这以后特斯拉要40万亿美元，你不可想象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那你说是不是它就变得更集中了？
1: 对。
0: 那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是它的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1: 哎，
0: 它不可阻止啊。
1: 对。
0: 这都是人工智能，但也不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这就是他们最终发展的一个结果吧。啊，我们继续来说啊。他说，我大体上是同意杰瑞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的判断，但在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上，我比他要乐观一些。35年前呀，我就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领域。无论我在大学还是在苹果、微软工作，到现在作为风险投资人，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都非常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目前呢，人工智能仍处于萌芽阶段，
1: 嗯，
0: 但我们也看到它的进步速度是惊人的，这一点他说对了。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已经打败了人类，比如说前不久 AlphaGo 战胜了顶尖的人类围棋棋手。未来呢，随着人工智能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人类越来越多的工作也终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这也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啊，有两种类型的工作可能是最先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一种是传统上的黑箱操作，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比如说呀，股票投资、保险业等等。另外一种呢，是那些非常机械、重复性劳动较多的行业。与人相比，机器不会累呀，它可以7x24小时的工作呀，对数据呢有更强大的记忆和掌控力。
1: 嗯，
0: 再加上现在的机器啊，具备了分析、判断和预测能力，因此未来的绝大多数工作岗位，机器都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
1: 在这本书里，你记着那个中间那部分，他就说嘛，这个律师连律师在未来都没什么了，因为律师你想他肯定他就是掌握法条掌握的多，对吧？咱们平常人咱们不会去研究法条嘛。
0: 我跟您说呀，
1: 嗯，
0: 就是基础性的这种律师工作呀，
1: 啊哈，
0: 基本上要被取代了，
1: 是吧？
0: 比方说像电话咨询
1: 啊啊，
0: 因为现在你把这个案件你往里边一输，
1: 是是是，
0: 他那些人工智能软件他都会给你回答个8-9不离10
1: 啊，
0: 甚至我跟您说呀，
1: 嗯，
0: 像那种非常基础性的那种医生
1: 啊，对对对，这里边也涉及到了。
0: 你现在把那个你体检的单子，或者你把你这个检查单子往里一输，他也能给你判断个8-9不离10。
1: 好家伙，
0: 是吧？
1: 嗯，
0: 当然我说就是在这个两个行业当中，尖端的还是没问题。
1: 那是
0: 是吧？
1: 对，
0: 就那些你还是不能替代的。
1: 因为就是任何事物它都没有一个说怎么说，就是一个就100%的能够确定嘛，对吧？
0: 嗯，
1: 它肯定都是在，包括你像刚才说的医生这一块，它都是在这个经验，然后数据，就是多个角度的这个协同下，它才能够去确诊一个病。
0: 嗯，
1: 哎，但是如果说有的东西它确确实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就像量子所说的那种啊，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但是一定是在那个尖儿上，是在掐尖儿的那个部分，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最终的一个裁决权。
0: 哎，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跟强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啊，刚才说这个，在这个10年前呀，这个 AlphaGo 就已经打败了人类最顶尖的棋手。
1: 嗯哼，
0: 那您说这个围棋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但是有，因为我觉得他打

0: 打败了这个人，并不意味着人和人之间这个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东西，对吧？
1: 对，
0: 阿尔法狗它虽然可能能穷尽所有的棋路，但是呢它也要根据人的这种变化而变化，对吧？
1: 嗯，
0: 啊，而人的变化也是千变万化。
1: 对，我其实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孩子也在学围棋嘛。
0: 哦，
1: 然后呢有时候也跟那机器人下，他们叫圆萝卜。
0: 哦哈，
1: 一方面是它是可以锻炼思维，是吧？
0: 对，
1: 因为人这脑子是要练的，
0: 是的，
1: 吧？因为现在你别管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什么机器人也好，
0: 要投喂嘛，
1: 那不都是人发明的吗？
0: 对，
1: 你还得继续帮助它。
0: 对对。
1: 另外一个，就像跑步一样，您说这汽车不就早就能跑过人了吗？
0: 啊哈，
1: 大自然当中的老虎不也早就比人跑得快了吗？那为什么还有百米啊？它要，也是一种精神，然后呢，可以锻炼身体。
0: 对，
1: 那你这围棋可以锻炼脑子呀。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它一定是有它的功用所在。咱就再退一步讲，机器人以后真的把人的工作全都干了，
0: 咱们就去玩去呗。
1: 那先玩呗，是这意思吧？那时候就是连钱都变得不重要了。
0: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其实就是说，这个钱已经不是唯一的一个目的了。
1: 嗯
0: 啊，就是钱真不重要了。
1: 那时候哭着喊着给我点活干吧。不行。
0: 对，你得给我点什么让我更好玩的，我才能给你点活干。
1: 哎呀，挺有意思。他说未来呢，机器人是否会变得和人一样具备自主意识，而且能够独立思考，这恐怕是一个目前仍难以回答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乐观者认为20年之后机器就可能会独立思考，悲观者认为机器永远不会有自我意识。我的观点是，他说他的观点啊，既然我们对此难以完成定论，还不如先关注眼前已经发生和确定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和确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机器作为工具已经代替人类从事了很多工作，而未来10到15年人类一半的工作将会被机器取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时代。一会儿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很多还真都被他预言中了，
3: 是
2: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3: 没错。
2: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正如杰瑞在《人工智能》中所说的一样，人类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失业潮。他说：“不过，因为机器代替人类而出现的失业未必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毕竟高效率低成本的机器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理论上可以通过政府征税等再分配方式为民众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如此呢，失业者非但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反而可以从重复性的没有多少创作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从而呢更多的从事有创造性的活动，比方说写小说啊，进行艺术创作呀，或者追求更精彩的人生。但也有很多悲观的观点啊，比如很多人觉得，哎呀，现在不少小朋友已经如此沉迷虚拟世界，如果未来连工作也被机器所取代，人类会不会更加颓废，整天戴着 VR 眼镜醉生梦死呢？哎，杰瑞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本书当中论述了如何构建一个适用于人机共生的新生态。怎么说的呢？在这个生态当中啊，机器人犯罪了，我们知道该如何去惩罚，也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置身事外，不受牵连。在这个生态中呢，我们的企业教育体系与个人知道该如何建立一个有益的绿色闭环，以帮助将近半数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在这个生态当中呢，我们知道企业的形态、竞争机制，甚至社会保险制度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又该如何做才能让社会经济良性运行。最终在这个生态中，机器人做的将是机器人该做的，而人的价值自有它的去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一定会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并涵盖巨大的商业机会。因此啊，人工智能一直是创新工厂，他说他自己那个企业致力于深度孵化的一个领域，花大力气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能够在这个领域成为领先者。这里面后续咱就不说了哈，然后他里面也提到了一些他的努力，他就说要向前一步，永远比止步不前更适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提出答案永远比舔舐恐惧更适合驾驭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巨变。人类要让巨变这一标签作为自己的脚注，而不是被动的成为他的注解。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哈。
3: 其实刚才红酒兄一边说，我一边在想什么呢？前几天我看到一段短视频，几分钟吧，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拍的一个什么呢？就那个时候的拳击比赛，你就完全都想不到，完全想不到，就上个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拳击比赛跟现在比起来，拙劣很多。然后那个做那个节目的人，他还特别把那个谁呀，把那个泰森的那个和别人打的那个拳击的那个放出来，然后做比较，你就会觉得上世纪初的那个拳击比赛就特别，怎么说呢？他肯定比这个王八拳好看，但是呢，他也没有那么多技巧，可是你到泰森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泰森那么矮的，也不能说那么很矮啊，但是他相对来说，相对其他拳手来说，他是尤其重量级拳手来说，他是比较矮的了。可是你看他这种躲闪，他这种技巧，那就才100年不到的时间，应该说就已经到那种程度了。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他用人工智能能替代吗？我觉得替代不了，对吧？ 它替代不了。就这个东西它能长到泰森自己的身上，它一定是那么多年下来，包括他的教练啊，
2: 对，
3: 经过好多的这种经验教训，然后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了适合这种方式的泰森。
2: 嗯
3: 啊，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可能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玩儿，或者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娱乐，变成这样的一个，或者体育的一种，体育不再是竞技的一种，不再是跟钱相关的一种，只是为了让自己爽的一种，这样一种游戏有可能
2: 是。
3: 刚才呢，这个红九兄啊，谈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曾经提到了机器人犯罪谁来负责的事儿啊，这块呢，其实有一段，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想跟大家伙儿呢来分享这一段啊，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国外中世纪的时候，它动物都会接受刑事审判，能想到吗？
2: 哎、
3: 这个记录在案的，包括对鸡、老鼠、田鼠、蜜蜂、小飞虫、猪的起诉，哎，那个时代和今天啊大不相同，因为人们认为动物它能够知道是非对错，也能够按照原则行事，他们相信动物拥有所谓的道德能力。关于道德行为体，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就是道德行为体必须有能力完成两件事，一个是他们必须能够感知到他行为后果中与道德相关的部分，而且有能力在行动之前做出选择。那有趣的是，这两个条件都和任何主观和先天的是非判断无关，而仅仅要求道德行为体必须能依照公认的道德标准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评估行为的影响。那对于道德行为体来说呢，无论这个标准是不是发自自身的，无论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标准后面隐藏的这个道理，无论他们是不是同意，是否能够感觉到正义和罪恶之间的差别，都无关紧要。作者就说了，说那在这一部分我们拿这个精神变态来做一个比较，就是精神变态他们几乎或者完全没有移情能力，或者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但是很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他们都会很聪明，可以理解道德概念，也能根据这个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只是他们不会对道德问题产生情绪上的反应。那心理学家就估计呢，超过1%的美国人口都是精神变态者，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每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随意的犯罪。
2: 嗯，
3: 哎，精神病态者可能会自己偷偷的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表现，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能成功的接受现状，并且和正常人啊和睦相处。在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中世纪的动物也能犯罪的这个观点是很可笑的，但是对于道德能力的现代觉得却早已经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局限于人类的了。在2010年，墨西哥湾的这个石油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经受了一次水下井喷啊，导致11个工人死亡，大量石油污染了水域和沙滩。美国联邦政府刑事指控啊，这个刑事指控不是民事指控啊，刑事指控了这个石油钻塔的拥有者，就是英国石油公司 BP。最后呢，这个英国石油公司 BP 就以40亿美元平息了这场诉讼，这样的赔偿远远多于大型民事处罚。对于这个 BP 的刑事起诉表明，具有道德能力的主体并不一定要具有意识或者感觉，在我们的这个法治系统中啊，一家公司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而且负有刑事责任，也就是说 BP 应该更加的明事理，并且有能力做出正确的事情，从而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但是在这起事件里呢，这个 BP 他没有做到，公司和员工不同，他有责任对事件进行足够的控制，从而避免这类情况发生。现代法律理论啊，接受了这个概念，人和公司都可以是道德行为体，所以他们可以被这个指控犯罪。那合成智能呢？它也能满足承担道德责任的要求吗？答案是，是的。如果合成智能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周围环境中与道德相关的事物或者情况，并且能够选择行为的话，他们就符合一个道德行为体的条件。就这些系统不用复杂到非得跨越这条似乎已经具有人类学意味的界限，比如一个割草机，它需要有能力看到它正要压过的是一个孩子的腿而不是一根棍子，那它也能选择是要停下来还是要继续。 当然问题就是在于他该如何知道在哪种情况下应该停止，在哪种情况下应该继续。如果没有某种方式的指导的话，我们就不能指望他能通过推理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作者就说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咬紧牙关用道德来编程呢？啊，听着你像是一个工程学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虽然我们为这个议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专家之间是没有达成共识的。即使能够在这个难题上达成某些共识，也没有理由能够确信这样的共识能够被轻松的简化为实践。那除了阶级道德能力的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决策出现问题的时候，谁应该是负责的人？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理解当事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法律的这个理论啊。相较于这个公司员工犯罪，你可能会想，一家公司怎么会犯罪呢？是吧？这个11个人死在了深水地平线这个钻塔平台上，但是并不意味着任何人玩忽职守或者参与了犯罪的行动啊。那正好相反，每个员工可能都完成了交付给他的职责，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使命是去杀死这11个人。员工是犯罪的手段，以此类推，当你抢劫银行的时候，你的腿只是帮你走进银行的手段，你的腿当然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以上这两种手段有着很大的区别，你的腿把你送进银行和深水地平线的管理者没有能够监测或者纠正潜在的危险状况，它是不同的。管理者应该是公司的代理人，所以也潜在的肩负了一些责任。关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机器人犯罪谁才该来负责的问题，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也只能够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2: 嗯，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变，而且呢特别的搞怪。其实呢他在中国好声音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比赛当中呢，虽然说庾澄庆没有斩获过好声音的冠军，但是他也带出了像吴莫愁啊还有黎真武两个颇具实力的亚军，并且这两个音乐选手的风格呢也并不是偏主流的。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庾澄庆和选手之间呢是互相的玩出了自己的风格，这和其他的一些选秀歌手出道呢其实在本质上是有一些区别的。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顺势疗法。哎，它好像突然是以安全还有天然为卖点，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其实呢，顺势疗法在国外呢不是主流的医疗方法。这些产品的特点呢是在一些植物成分当中呢兑入了大量的水来进行稀释，稀释之后的产品的浓度呢非常的低。很多用了顺势疗法的人呢觉得很有效，其实更多的是心理的安慰作用。那么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顺势疗法的产品呢是不属于药品的。像在一些西方国家，这些产品呢是不会受到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严格的审批，而是作为现代医疗的一种辅助的治疗方法，在超市和保健品来放在一起进行出售。

薛凯琪就像是一个非常亲切的邻家女孩一样，她的家境其实非常的不错。在舅舅的安排之下，她在2003年的时候呢，签约了华纳唱片公司。在同一年的时候呢，就发行了第一张作品，走的是少女情怀的亲情歌的路线。一首《奇洛里维斯回信》呢，也是让她横扫了当时绝大部分的新人奖，让我们记住了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同学生日，曹格签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给同学做生日礼物，说很多年之后这张照片会很值钱，然后同学就收下了。于是在二十多年之后呢，这张照片被翻了出来，成为了一张叫做 Super Junior 的唱片封面。只是这个名字呢，不是那个男团，而是呢已经过了四十岁叫做曹小格的男歌手。你会觉得曹小格跟曹格有关系吗？其实就是他本人了，只不过他说这次想要用一个轻松的玩乐的心态，然后呢把自己的一些新的音乐面貌像少年的那种状态展现出来。而说到少年的话，还真的会想到早在2005年童话的专辑里边，曹格当时跟光良还合唱了一首同名的歌曲的。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

0: 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0: 情至上。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

0: 传递。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2: 老年人必须懂点 AI， 打工人做副业轻松月入过万，有人呢用 AI 技术、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造噱头，招揽客源，实则还是高价卖课那一套，学成能暴富的套路，我们又该怎么防？
1: 今天这一开场，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当下这个按下了快进键的时代，什么技能是必须掌握的？是 AI 短视频剪辑吗？还是数字人口播？或者是最近火得不行的二次元的配音？我敢打赌啊，不少人刷短视频的时候都刷到过类似的广告，零基础七天学会做 AI 视频，在家接单月入过万。老年人呐，你要是不懂 AI 就落伍了，399元包教包会，打工人副业刚需啊，数字人带货轻松躺赚。哇，这一听每一个项目都觉得如果不入手，这人生的机会就白白浪费了，赶紧点链接加微信，就怕错过风口被时代抛下呀。别着急，我劝各位一句，但凡让你免费试学分期缴费保证接单的，大概率不是带你起飞，他是带你入坑啊。最近啊，中消协直接曝光了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七大乱象，首当其冲的就是 AI、 数字人、短视频这类数字技能培训，还有配音培训，全是重灾区。那配音，那网上你跟他们学，你要是真想学配音，你就找大师啊，是不是？你上那网上找什么人呢？这些培训机构的套路啊，说穿了就三句话：新概念包装、高收益画饼、低门槛收割。哎，精准盯上的就是三类人：想兼职增收的打工人，急于就业的大学生，怕落后的中老年人。他们的话术简直就是焦虑制造机的天花板。你刷到视频，他先说时代抛弃你，连招呼都不会跟你打，然后再给你画饼，别人靠 AI 月入50000，你还在那赚死工资，接着再抛诱饵，零元试听啊，不满意全额退。哎，零元试听，这不是意思就是零元试听之后呢，你买了如果不满意他再全额退给你，你这一听这一点都不吃亏呀。好，学完了之后啊，机构直接给你派单，你有接不完的活。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嚯，多少人脑子一热，2880的课程费没事儿，2000元的专用设备费买，稀里糊涂的就办了什么分期贷款，钱也交了啊，学费就这么递上去了。等你交完钱，各位，好戏才刚刚开始。所谓的 AI 大师课，就是网上随处能搜到的基础软件操作，碎片化的资料，皮毛都算不上啊。承诺的什么专人派单，要么是根本没人理，要么是给你几毛钱的小单子。更气人的是，当初说的不满意退款，转眼就变成了开课7天概不退款，退费要扣80%的违约金。浙江的刘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啊，被手机就能做 AI 短视频来赚钱给忽悠了，交了2880的学费，学一半呢又被要求买2000块钱的专用机，结果发现呢这课程听不懂，所谓的专用机跟那个普通手机也没啥区别啊，退款难如登天呢。还有那配音培训，有人被声音好听就能月入几万洗脑了，花1.6万买课程买设备，最后承诺的接单渠道全是泡影，这怎么可能呢？如果说大家就跟这些骗子学那么几天，你就能配音接单了，那你说我们身边这些中国好声音的同事，他们那么多年的专业修炼，人都修炼成精了，你让他们情何以堪呢？那这公平吗？各位，对不对？哎，更缺德的是培训贷的套路，嘴上说先学后付，零首付入学，哎，你以为是福利，其实呢是诱导你办这个消费贷款。而且现在啊，各大平台这赚钱呢，那简直赚得毫无底线，各位，那真是脸都不要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无论是某团呢、什么某宝什么都一样，现在你在买东西的

的时候，他弄出了一个什么极速付款，那个极速付款好像第一次会让你验证个什么人脸吧还是什么东西，只要你一旦勾选了这个选项之后，今后你每一次买单都帮你极速付款，只要你确定了立刻付款成功，一秒钟都不能让你多想啊！你以为说哎呦好方便付款成功了，但是那个极速付款各位，那个通道可不是用的你在那个平台上绑定的自己的银行卡，它是用他们的一个贷款产品帮你把这钱先付了，哎，你甭管是58还是78什么218，反正是人家帮你付的。好，你还以为很便利方便，结果到月底啪给你来一个还款通知单，哎，你一想我没有在你这平台借钱呢，怎么还要还款呢？后再一看，这一个月你消费的所有支出的钱都是人家用极速支付，用人家平台的某一个贷款产品帮你支付的。对不起，一个月过去了，本金加利息请您还。你看看这些个平台，我说为什么他们五行缺德呀，那赚钱真的是赚得疯了，想钱想疯了，毫无底线呐！他一不小心就套路你。所以大家在那个极速付款即将确认的时候，或者就你要付款确认的时候，你一定看看是不是你绑定的那张银行卡、啊、往外支付，还是他们平台直接把他那个平台贷就给你先用了。哪有馅饼啊，天上掉下来全是铁饼啊，千万别信他们那鬼话，不要用他们的极速支付，回头你本来买个东西就只花一个这么多钱就行了，最后还让平台薅走了这些钱，你花这么长时间产生的利息你还得还他，本息都得还呢。哎，回过头来说这课，等你发现被骗了想退课，机构要么失联了，要么拿合同压你，贷款呢还得自己老老实实还。中消协的数据显示啊，这类培训投诉平均涉诉的金额都超过7000块，不少人呢钱没赚到先背上一身债。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就明白了，真正能赚钱的技能从来没有速成，更不会保证高薪。 AI 也好数字人也罢，本质都是工具，你就像当年的电脑啊智能手机啊，会用是加分项，但绝不是躺赚的神器啊。我们当年那会儿刚学会用电脑，谁因为会用电脑你现在就躺赚了？那些机构啊自己都赚不到钱，他凭什么带你月入过万？无非是想把你的焦虑当成他们的生意。现在网上有句话说得很好啊，风口上的猪风停了摔死，追风口的人被割了还觉得自己不够努力。我们总怕落后，总怕错过机会，却忘了最该掌握的技能从来不是某个新潮工具，而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辨别陷阱的清醒，脚踏实地的态度。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三个提醒，记好这三句话能避开90%的培训骗局。第一，不信速成高薪，凡是零基础7天暴富，凡是在家躺赚全是画饼，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铁饼。第二，警惕免费加分期，免费试学是引流，分期缴费是套路，本质上它都是想掏空我们的钱包。第三，三查啊，三不冲动，啥意思呢？什么叫三查三不冲动？查机构资质，查费用明细，查真实口碑，这是三查。三不冲动是什么？不冲动缴费，不签模糊合同，不办不明贷款。时代确实在飞速发展，我们要学习新技能，拥抱变化，这没错，一点都没错。但学习的目的是提升自己，踏实进步，不是被焦虑裹挟，被套路收割。总结起来一句话，别再被 AI 速成数字人躺赚的噱头忽悠了，别让你追赶时代的热情变成了别人割韭菜的利润。能对抗焦虑的不是跟风报客，而是你内心的清醒和脚下的踏实，对不对？这正是 AI 新词漫天吹，赚钱全靠话术堆，速成高薪套路多，各位脑袋要不要锤？你要锤一锤自己的脑袋，告诉自己清醒点，清醒点，清醒点。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细节。
2: 哎，对了对了，你看这样就对了，你看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他们收割了。像我们奖状笨小孩来学习啊，我们的粉丝笨小孩也说了，哎呀，我当初啊确实免费学了几天，后面就是没交钱，干得漂亮。对待这些收割我们广大网民的朋友啊，怎么能叫朋友呢，对于收割我们的那些人都打了引号的人，骗子，这些就得这么干。哎，免费免费跟着学，到最后要缴费，我就是不交，我就再考虑。气他气他。说个细节啊，火车的卧铺怎么才能变得更私密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细节呀？有人啊就很在乎这个细节。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是国铁济南局啊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床帘，保护了旅客的隐私，提升了乘车体验。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啊，上中下三层铺位都有床帘，拉上之后啊可以把铺位全部围住，哎，而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也有很好的私密性。不过国铁济南局12306客服回复了，说目前呢还没有收到列车统一加装隐私帘的通知，如果旅客呢自己想要安装，需要与列车员联系啊，征得其他旅客同意之后才可以安装。目前呢还没有统一加装隐私帘，要我说呢这个可以装起来啊，那不想用的旅客呢他不拉上就行了，而想用的，你说这是不是会更有私密性，也满足了别人的需求啊，对不对？服务提质啊，就该体现在这些细节里。求职找工作呀，肯定要关注细节。最近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00多名应届毕业生进行了 AI 就业季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52.1%的受访应届生将求职方向调整到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不得不说，现在年轻人啊，求职眼光呢真是很毒辣呀，又现实啊。以前呢，毕业生找工作呢都扎堆互联网文案呐、基础剪辑啊、简单行政啊这些岗位。如今呢 ，AI 飞速迭代，写文案、做表格、剪辑视频、基础排版 ，AI 几分钟全能搞定，效率啊比人工高，而且呢，人家还不用休息。大家一眼就看明白了，重复性、流程化、可模板化的工作，那是迟早会被 AI 分流挤压的。所以应届生纷纷调整方向，偏爱强沟通、重共情、需线下落地的岗位。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提醒大家，尤其要注重自己的表达能力，强沟通、重共情、需线下落地，你看这三个动作哪一个动作不需要你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家里有孩子的上班族啊，你们家都是谁送孩子上学呢？尤其是那种学校距离有点远的，你都是怎么送孩子上学？话说现如今呢，职场通勤跟孩子上学的时间一重叠啊，让很多双职工家长常常陷入到分身乏术的窘境。特别是当家里的老年人年事已高，或者是说本身身体不是很好，或者是异地居住没办法帮忙，那孩子上下学接送就成了难题。那你还真别说，有人从这些细节里边啊看到了商机。说是最近呢，湖北武汉一家企业瞄准了这个刚需痛点，推出了专属的出租车送学服务，哎，为有需求的家庭啊提供一对一的上下学接送。这创意怎么样？是不是挺好？其实这种创意啊，在小城市、县一级的城市里太常见了。在县一级的城市里啊，因为毕竟城市规模不大，很多时候呢，这一个小区里边可能就有同一个年级的，或者是同一个班的啊，几个孩子一起拼个车， 那这个出租车司机呢，每天早晨定点准时准点在小区门口等这几个孩子，晚上某一个点准时在某一个学校门口等他们。哎，你看这一来一去就让家长省心不少。你看出租车专门服务，不用家长分身奔波，不用孩子啊早起赶路，既盘活了闲置的出租运力，为司机啊增添稳定收入，又实打实的呢缓解了家庭育儿的压力，一举多得呀。

0: 说到细节啊，其实开门做生意，你要让顾客感到满意，必须得注重细节。最近呢，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是沈阳一名女顾客呀，在服装卖场试衣服的时候呢，抬头一看，哦，发现试衣间内张贴着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摆的警示标语，因为担忧啊隐私安全，立刻中断试衣。舆论发酵之后呢，商家站出来解释了，说别怕别怕，那摄像头啊只是用于吓唬小偷的提示，其实并没有真正安装监控。不过呢，这番解释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起了更多反感。商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既然没有真的安装摄像头，那就谈不上侵犯隐私。可是很多人不这么看，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早已不是有没有，而是该不该的问题。你让顾客在试衣间里边更换衣物的时候误以为自己正在被监视，这也不对呀。你即便就是吓唬人，那这也不行啊。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可以预定带有镜子的火车票了，各位。嗯，中铁集团消息，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非节假日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会标注敬字，敬老嘛，那避开节假日的高峰，既给老人错行出风的实惠，也帮铁路优化运力配置，这是双赢的民生设计啊！老龄化社会这样的适老化创新越多越好啊。各位，月薪16000让你去放羊，愿不愿意？最近呢，内蒙古锡林浩特一家食品公司公开招人放羊啊，地点位于内蒙古牧区，牧场面积呢3万多亩，月薪16000，公司包吃住，有专人送物资啊，并配备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呢全年无休，夏天呢能住蒙古包，有水有电，只是冬天呢比较难熬，长达半年，最冷啊-40多度，需要自行点火炉取暖，有平房能住，房间内呢自带 WiFi， 但雨雪天气呢会断网，草原上呢也没有什么手机信号。老板说了，目前呢面试之后定了2对夫妻，还在试岗期。听着呀像向往的生活，但全年无休，-40度，半年寒冬，没手机信号，这几项100估计很多人就打了退堂鼓，有点难熬吧。草原的浪漫属于游客，牧民的日常是琐碎的生活，这份工作值不值得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吹气球半个月赚60万，这不是自媒体的夸张标题啊，而是事实。湖北襄阳小伙徐登勇能把气球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这门绝活，他获评了荆楚工匠，年收入超过100万，先后培养了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者。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仅半个月时间，费用60万。吹气球你以为很容易是不是？小徐是下了功夫研究的呀，就比如怎么延长气球的保质期，让它能够持续时间更久，他就研究了打结的细节、套球的工艺，还有球内注胶等多种技术，每个气球吹多大，打结时绕几圈，用什么样的胶水，怎么镀膜等等，都有经验，这里都有技术含量，手艺不分贵贱，气球也能变成金疙瘩。这世上哪有什么一夜暴富啊，不过是一个人把简单的事做到了极致。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在声音当中做了很多的效果器，所以呢听起来会格外的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很多朋友还挺感兴趣的。昨天呢看到一篇文章啊，文章当中开头就问说，在你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来搜索一下改天这个词，看看你能发现什么。在文章里面会有一张配图，配图里面有改天吃饭、改天喝酒、改天再说吧。很有意思，就是时间啊都是2017年，也就是说很多约定的改天可能都是无疾而终，没有下文了。这其实跟有时间是一样的，跟朋友之间有时候聊天聊着说，哎，有时间一起吃饭呢，一般情况下可能过了大半年都没有时间。所以现在聊天不太一样了，有一些会让人心领神会的通用习惯，什么下次啊、改天呢、有时间再说呀，很多时候就是假装关系比较密切，对方在没有爽快及时答应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表示出了委婉的拒绝。那你发现了吗？最近有什么样的交流习惯是你一听到其实也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儿？

市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上副驾驶，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听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呢跟你听到音乐当中不一样的改变。今天给你的特别分享呢是 F4 的一首《流星雨》。再看一遍，能让很多人重走一遍青春了。

很久没有再去听到的 F4 流星雨，还是有一种朦胧美，就是当年的这种视觉效果跟现在当然不一样，没有现在这么高清，就想听到当年的歌，有一种时光的味道。再去看呢，又会好像回到当年追剧的那种学生时代，包括学校门口那种贴纸啊、海报啊，当年都非常非常的流行。那说到学校呢，你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记忆被老师点名？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点名呢，真的印象特别深刻，各有特色，按学号来的，按座位来的，按名字难易程度来的。那时候呢，名字有生僻字的同学啊，被点中的几率非常之少。那现在不一样了，学校呢有了点名神器，哎，这真的是时代发展，一山还比一山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一部很有青春校园气息的电影作品当中的主题歌，叫做《忠于爱情》，来自陈嘉桦，也是一位转变非常大的歌手。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

0: 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各位老朋友，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没有负担的歌，不用考虑他在唱些什么，跟着他的节奏走就好了。

火星哥 Bruno Mars 他邀请到了电子音乐人艾兰沃克，把他的一首单曲唱了一个 remix 版本。听出来这首歌了吗？ That's what I like。

现在呢，想看电影非常的方便，也很快捷，而且呢，选择也特别的多。那除了说看电影之外呢，看剧也是在档期比较集中的时候去看会比较的好，选择会很多。

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Sophia， 兄弟姐妹，各位老司机好朋友，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一路出发。我是小曼。怎么样，虽然他唱的可能你听不明白，但是这个声音熟悉吗？给你一首开胃口的歌。

0: 2块钱，2块6块，2块6块，1块3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4: 宁德。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九龙路东往西方向，金马北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说到了喜欢啊，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如果总是犹豫的话，不勇于去表达，最后的结果呢，可能就是会有遗憾。爱情永远都不会停留在原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生。有的时候我们捧着一颗炙热而真诚的心喜欢那个人，为什么不选择告诉他呢？表白的话呢，成功的几率是一半一半，但如果是不说，对方永远都不会知道，而我们也就永远都不可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为了喜欢的人，即便有一万个后退的念头，也要有一万零一个前进的勇气。在感情当中，只有主动的去表达，才能有抓住幸福的机会。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句话，当一个男孩遇上一个女孩的故事里，总是该男孩主动的。

跟各位分享一个我身边朋友的故事。在几个月之前呢，我的朋友安安终于鼓起勇气和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告白了，最终两个人在一块儿了。他们两个人彼此喜欢，都说喜欢一个人即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冒出来，这话一点没错。在他们看向彼此的眼神当中也满藏了爱意，他们之间的小互动也一直都让我们觉得他们相处得很好。每次朋友聚会呢，大家也都很羡慕他们。总之，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都是一些感情当中甜蜜和幸福的事儿。在他们的身上也让我看到了，喜欢就要表达出来，也在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让遗憾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要懂得珍惜身边人，喜欢的人一定要勇敢地告诉他，只有在爱里勇敢的人才会更接近幸福。那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一个人评论说，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我明明就站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越喜欢一个人越不理他，也许会因此变成最大的遗憾吧。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太爱了而发自内心想要退缩，但你不去试一下怎么就知道没机会呢？说不定你喜欢的人也恰好喜欢着你呢。所以啊，遇到喜欢的人一定要鼓起勇气表达出自己的真心。

看过一句关于爱情的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此刻与你共同分享，是这样说的：我俩在一起时，我觉得夕阳无限好，都没他好。我俩分手后，我的心就渐渐地封闭起来了。常常拥有爱情甜如蜜，失去爱情的时候多猜忌，怎么找似乎都找不到曾经被爱的证据了。但其实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过下面这三件事的话，那他一定深深地爱过对方。当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其中一个回答是，他会忍不住跑着来见你。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在理。年纪轻轻的时候，曾经目睹过同宿舍的女孩谈恋爱。那个时候呢，她的男友在别的城市，两个人隔了很远，见一次面并不容易。有一次为了来这个城市来见她一次，她大热天去做兼职，花掉了半年积蓄才终于买了戒指一对。后来大学毕业，就马不停蹄地收拾东西来了女孩的城市。就是这样，心里觉得很羡慕。我觉得所谓爱你，大概就是想见你吧。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见不到你就想你，见到了你呢，有的时候或许还会嫌弃对方。没路灯的时候想路灯，有路灯的时候嫌路灯，意思呢就是两口子在一块儿，不见的时候呢万分想念，见面的时候啊相互嫌弃。其实这段话特别像我爸妈的恋爱啊，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两个人有的时候呢互相嫌弃，但彼此呢又很爱很爱对方。有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像是他们说的一样，两个有脾气的成年人在一起生活，争吵的时候呢伤心是真的，相爱的时候的那份温柔也是真的，只不过呢就是因为彼此的包容和谅解，才一直幸福下去。

前几天呢看到了一个视频，讲的是一个老人每周都会去一个花店买花，一直坚持了一辈子的时光。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那段视频给我的那个感受，总之我在那个视频的下方看到了一段留言，是这样说的：真挚的爱是永远放在心上的。这些年见过许许多多的恋爱，但唯独这个视频让他的心里为之一颤。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除了感动之外，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羡慕。不知道此刻的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之后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他说今天他分手了，虽然在一起只有92天，但是他们俩在一起的这92天其实还挺快乐的。他说我本来以为我终于遇到了对的人，可是就在今天他和我提分手了，原因是我和他不合适，他的前任来找他了。他和他前任在一起4年的时间，他说他前女友才是他对的人。他提分手呢，我也没有挽留。我知道自己终究还是没有他前女友在他心里的位置要重要一些。我很冷静地接受了，我只是气不过自己。我对每一段感情都很认真地付出，但每一段结束都很狼狈。如果此刻的你和今天这位姑娘一样，谈恋爱总是失败，那么我今天说的这些内容你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也和刚刚这位女孩一样的话，谈恋爱失败，越渴望爱越得不到爱，那么就可以把今天的这一段话分享给她，我相信她一定会有所感悟，也会有所收获的。首先呢，无论男女都要明白，如果你谈恋爱谈一次失败一次，或者是不管和谁在一块儿，最多1年不到2年一定会分手的，那你就要明白，先不要急着去找对方有哪些不好，不妨先来找一找是不是你和别人的相处模式出现了问题。

大家先要明白的是，所谓的相处模式，是你在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依恋的模式所决定的。比如说，很多女孩安全感建立在父母的身上，无法从父母那儿得到足够的安全感，无法实现自我需求和满足，那么她长大以后就很难建立安全感。这个时候呢，她就会希望通过依附另一半来获取安全感。所以我刚刚说，是跟家庭的依恋模式所决定的。不少人的童年可能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不会时常陪伴在身边，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对待自己和父母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曾经被忽略的一些个片段。可是爱也好，安全感也好，无论你如何自我暗示，有的时候还是要分得清。想想看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有的时候你想收获幸福，你自己必须具备让自己幸福的能力。如果你希望幸福、快乐、安全感都是对方给你的，那么你或许永远无法体验到幸福感。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不懂如何和自己相处的女孩或者男孩，你无法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去寻找自身的问题和原因，在感情里呢，无法理性思考的话，那么你越渴望爱情，可能就不可能那么顺利的让你开启一段让你觉得满意的爱情。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两个六块，
6: 两个六块。

0: 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宁德。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5: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6: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4: 味蕾迷路了吗？
5: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7: 前方转弯有惊喜，
6: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5: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7: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5: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北京时间17:05，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93.3，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我是广寒，
1: 我是依
0: 宁。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啊，这个话题真的非常适合女生聊。
1: 对，没错，就是说一说大家平时去这个实体店购物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魔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本来只想买一个东西，不小心买了很多，
0: 就你本来只想买一双袜子，结果出来呢，两件外套，两条裤子，三件裙子，以及两双袜子。
1: 对，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啊，所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实体店购物的魔法都有哪些呢？
0: 嗯，欢迎大家呢，就是锁定我们的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了。来说一说平时你被实体店所施加的魔法，到底让你破费了多少啊？
1: 都买了些啥？到底、
0: 啊、是的，
1: 来啊！如果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是有机会可以获得由破毒送出的礼盒，每一箱都会有8瓶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观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是的，夏天到了啊，就是喝破毒整个人神清气爽，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对，特别的适合。
1: 你看晚上吃宵夜嘛，小龙虾呀，田鸡呀，水煮活鱼啊，烧烤啊等等，那你喝配上破毒，那是不是特别清爽？
0: 昨天因为你说了一下最近满大街都是美蛙，虽然美蛙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这个街头巷尾啊都有、嗯、我突然间觉得这一周啊一定要安排一下，我再去尝一尝啊。
1: 对，我
0: 就今年的美蛙到底有多美。
1: 对，到底是美成啥样了，满大街都是啊。我昨晚是吃了小龙虾。

0: 哎，小龙虾就是最近已经开花了不少次了。对，就我觉得小龙虾可能还是比较普遍一点啊。嗯，就是因为我其实美蛙我一般我没有说去那种专门的美蛙店，我通常美蛙呢一般就是去某婆店。
1: 就是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万达三楼某家，就我觉得这两家我好像一直吃的都挺满意的，就好像不想再尝试其他家。
0: 但是不一样的，
1: 这是不对的。对，那是不一样的，它那个是它已经剁小了嘛，然后我们去吃的美蛙它是一整只的，就是健身蛙那种，就是那种吃很爽啊。
0: 那是是是是是。
1: 对，所以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0: 好，吃起来吃起来。
1: 是的啊。好了，那今天来说的是这个平时购物店啊，实体购物店的一些魔法。那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女生，特别是女生啊，不一定是女生啊，特别是女生。
0: 对对对，只能说特别是女生，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进入到实体店你不得不说啊，它确实有它的这个魅力。比如说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如果让我在
1: 或者是它的价格虽然有一点贵，但是它确实已经让我就是或者是它的价格虽然有一点贵，但是它确实已经让我就是很想要。视觉冲击感非常强，你就觉得说一定是我的，好吧，那我才会在第一时间下单，否则我都会在购物车里面藏三天。然后我才会说悠悠的再打开看看今天还喜欢吗。
0: 没错没错，我也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有理性的，
1: 先放购物车再说。
0: 对，但是如果是在实体店那就不一样了，
1: 我真的不会，实体店里面我属于那种就是本来只打算买三百，最后可能会花三千的，
0: 然后就会凑单。就因为你会觉得说镜子啊是有魔法的魔镜魔镜告诉我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然后她就会告诉我是我。
1: 哎，不是，我跟你讲啊，我真的觉得实体店购物店的那个镜子跟我们家的镜子
0: 不一样。 色，
1: 哇，显白显高，
0: 哇，姐姐你真的是穿这件衣服目前为止最好看的顾客，这件衣服写了你的名字，哎呀，
1: 就这两句话就把你哄疼，
0: 咱们俩可以去开一家店了。
1: 这种无心无脑的夸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确实夸的也都是实话。
1: 重点是我们相信，因为相信才会买单。
0: 对，
1: 你要不相信你就不会买单。哇，
0: 然后又觉得就说好吧，那这件就留下，要不
1: 哎那搭配一下
0: 嘛，这心情一愉悦真的是很吓人的事情。
1: 而且
0: 那这个也我也看看吧。
1: 不是，而且有些售货员非常厉害，比如说你拿了一件衣服，然后你就说啊这个，他会帮你搭配裤子、内搭、鞋子、围巾、包包、耳饰，一身给你搭配的明明白白，
0: 两万两万，
1: 然后你就觉得少了其中一样，这一整套都不好看了。
0: 对，
1: 必须全部拿下，
0: 哪怕你当下舍不得，你过了一个晚上，我相信你还是得回去。
1: 对，昨天那个项链给我包起来。
0: 哎，是是是，哎，顺带把今天的那个新品什么东西
1: 给我看一下，
0: 带一下。
1: 好可怕呀，我们两个。哎呀，
0: 真的，但是真的，所以就是。其实我已经无数次跟我身边的就闺蜜啊什么吐槽，我说少逛实体店对我来个人来说真的是一件省钱的事儿。
1: 对，
0: 而且尤其是实体店，它多少就是它的溢价成分会高一 点。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平台上，一个是我很冷静，其次呢就是而且它
1: 价格会优惠很多。
0: 对对，它价格又优惠，然后你经常就会沉迷在一堆的很便宜的衣服里面。
1: 我现在回头想想，我真的有可能有十几年没有去逛过实体店了。
0: 你不觉得吗？就是实体店，说实在话，我们很容易就会给自己界定一个基本的消费的门槛。就是说有一些你觉得说不够衬托你气质的那种实体店，你都不屑进去，
1: 对，
0: 是不是这样子？
1: 没错，
0: 虽然有一些 你会觉得贵一点，但是你还是要想着，
1: 没错，
0: 那我就买一件嘛，我进去，我还是要进去的，是不是？
1: 那这件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0: 哎，对对对，所以每次都破费。但是你如果是在像我们现在各种婴儿宝啊，
1: 对啊，
0: 哎，
1: 都在网购，
0: 然后你就发现，
1: 哇，
0: 这么便宜，
1: 对啊，
0: 哇，先用后付，哇。好吧，那先买回来再说吧。
1: 而且现在有一些网上的衣服，虽然它也不便宜，但是你会发现它买回来质量真的很好，
0: 真的很好，
1: 比实体店的更好。
0: 对对对，它真的很好。
1: 对，
0: 没有，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是
1: 很高的，
0: 高很多，
1: 对吧？
0: 我个人觉得就是逐渐的，你这消费就很自然的降级了。
1: 是，哎，
0: 钱是怎么省出来的？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我是很少玩抖音的人，我实话实说啊。然后呢，去年的时候就我有一段时间经常跟一个妹妹在一块儿，然后她每天呢，不管是我们聚餐吃饭啊，或者是干嘛，她都在刷抖音，然后就
1: 直播间。
0: 然后因为我是觉得她穿的每件衣服都很好看，然后她说我说
1: 推给我，
0: 我说你天天这么买就是够不够收入啊？然后她说姐很便宜，她说这件有几块，你看我身上这个什么，我说。
1: 这么便宜吗？赶紧退给我。
0: 没有，以前你也会看到便宜的，但是你下不了手，
1: 你会觉得质量应该很差吧。
0: 对，打从我看到了他身上穿的才那么点钱，我就觉得退给我，退给我，全部退过来。
1: 而且你会记得我们去年，因为我们每一个月不都有两期的那个每日三剑客？
0: 对，当时
1: 我们两个不是说，
0: 当时就是刚需开始
1: 啊，
0: 然后我才会让他推啊，因为原先的时候我就只选择我自己看中的一些店铺，
1: 对。
0: 然后到去年，因为我们拍摄不是刚需，
1: 对，很需要大量的衣服，
0: 对。然后他又告诉我，那个妹妹又告诉我，那么便宜，那么便宜，
1: 对啊。而且我们的衣服只能穿一次嘛，
0: 只能穿一次，
1: 对啊，不可能穿第二次，就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实惠的角度入手。
0: 对，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穿搭风格和比如说我日常的风格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差别，所以我就会更趋向于买便宜的。
1: 对，
0: 好了，那我们聊的就是说到破费这件事情啊，真的聊
1: 那可太多了，
0: 那可是聊得可开心了啊！欢迎大家呢也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视频号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平时实体店购物的时候遇上的魔法
1: 都有哪些，
0: 为什么会让你不小心破费许多？你都破费到什么程度？
1: 都到底做了哪些离谱的事儿？
0: 对对，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哦，我们马上就要转到视频号直播间和大家来聊天了。
1: 好的，稍后再见。
0: 稍后见。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好，北京时间17:25，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3，
1: 咋了？50块没了，
0: 50啊！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我是管涵，
1: 我是雨妮。
0: 在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
1: 很痛苦的事，
0: 进入到实体店之后啊，什么样的消费魔法让你总是管不住手，破费不少呢？
1: 是的啊，那其实，在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大部分女生的通病了啊，就到了实体店，那经不住那个售货员的一吞那个花式的夸奖，你就无脑下单了一些你可能在店里觉得特别好看，回到家一试发现，哎，也就那么回事儿。
0: 但是我觉得不止，哎，就是不只是在比如说买衣服这件事情上，去超市也是。
1: 哎呀，超市，那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我只是为了帮我儿子去超市买两把笔
0: 而已，
1: 然后呢，逛着逛着，我买了200多块钱的饮料。这个也想喝，那个也想喝，
0: 长一看长得好看的瓶瓶罐罐就想把它拎回家。
1: 对，我就那莫名其妙买了280多块钱的饮料，那纯水啊，我得扛回去，你知道多重吗？
0: 这种情况屡有发生，哎
1: 呀，太可怕了。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上一次不是就是玉宁跟我说某一天他说，哎，最近啊，那个某马哈，就是
1: 很好逛，
0: 就又重新做了一些量贩式哈。他说就是有很多就是新颖的东西，就可以逛一逛的，值得逛一下。然后五一的时候，五一上午我送完小朋友，因为他早上还有一节课，然后我们就打算去散散步。我想散步了那就顺，因为
1: 去超市散散步
0: 很近嘛。
1: 对，
0: 所以车子也没开，就在那个笑点然后就散步散到沃尔玛。当时只是想说
1: 逛一逛，
0: 逛一圈，就当成是一个可以逛的地方。结果狼狈
1: 的不得了，不得了，
0: 狼狈的地方就在于要拎着
1: 那么
0: 带的东西，然后要走回到车旁边，你知道，
1: 我知道，
0: 因为原先是散步的状态过去的。我当时还建议，就是跟我家人建议说，
1: 你去把车开过来。
0: 我说要不我们就车子开到那边，反正有停车场啊，然后到里边。我他说，哎呀，会买什么呀？我说万一会买呢？哎呀，
1: 不
0: 会
1: 买了。
0: 然后结果
1: 三大袋，
0: 不止三大袋，就是真的好多，
1: 因为真的很好逛啊。
0: 对，然后就拎，真的拎得好辛苦，你知道，路程挺远的。
1: 对，我知道，因为我光拎到车上我都已经很痛苦了。
0: 是，然后我们还得

0: 散步着回来。
1: 而且重点是它里面喝的东西很多、然后你买那些喝的东西它就特别占体积，特别重，重量特别重、
0: 对，这是我特别讨厌，因为我是很少买喝的东西的人、
1: 那你那买喝的了吗？
0: 那天还真没买，
1: 没咋，那还一定要去买喝的。我昨天晚上又买了一堆喝的，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
0: 你也知道我是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人、所以我很少说会，因此呢，就我们家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在买喝的，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心很疼，因为只要我跟他们一起去逛某辉，结果就是可能我买的东西里边真的都是实用型的，
1: 都吃的，
0: 就吃的，人就像我老大儿。啊，就是他可以瓶瓶罐罐跟你一模一样，瓶瓶罐罐买个一两百块钱，然后就哎呀，就是拎的又特别沉。
1: 那我能理解他，因为他可能不爱喝没味道的东西，他想喝一些有味道的水啊、饮料啊那种，就是男生嘛啊，特别是这个大男孩儿，是不是？就能理解，能理解啊。
0: 是，但是就心很疼，就喝进去一点效、一点好处没有
1: 都没有，还费钱啊，
0: 还沉。
1: 对。好了，那其实还有很多关于实体店购物遇上的一些魔法，让你不小心破费了很多的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一下。那我们稍事休息半点过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话题咯。
0: 稍后见。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0: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3: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0: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3: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0: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 93.3。

0: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魏磊迷路了吗？
2: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3: 前方转弯有惊喜。
0: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仙味雷达》，精彩继续。
2: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医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5，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快乐下班路。
0: 我们今天和大家快乐的说，不快乐的说，
2: 就当下买的时候可能挺快乐的，回到家发现，哎，我怎么莫名其妙啊，花了这么多钱？哎，但我跟你讲，我突然间想想啊，刚刚说实体店会遇到魔法，其实有段时间在那个我们手机网络上，就那个也会遇到魔法。
0: 是，
2: 你知道有段时间啊。那个9.9元包邮啊，差点把我干破产。一个晚上不知道下多少单9.9元包邮，你知道吗？
0: 哎，他真的就是这个，其实是对的哈，就是把人性当中大家都想薅
2: 占便宜，
0: 哎，对对对，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鸡蛋，
2: 要零，
0: 对，然后我们9.9元就是我们自以为的这个鸡蛋，
2: 真的很可怕，那9.9元包邮，你知道吗？一个晚上能下20单9.9元包邮，
0: 对，然后你平均一下就是你觉得没啥，是不是10块20单200，然后说每天晚上都这么玩，
2: 那很可怕，
0: 对，
2: 而且你知道。
0: 但是没什么用，其实。
2: 而且9.9元包邮，你东西到货你不会想退，因为退邮费你还得5块6块，那你为啥要退啊？就想那算了算了，那就凑合吧。
0: 对，我现在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2: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陷阱，我觉得。
0: 对。
2: 然后现在很多9.9元包邮，它现在升级了。它9.9元包邮，它是个噱头啊！你点进去之后，它有很多选项。那9.9元包邮的那个东西呢，你不一定想要，因为它可能只是一个零件。然后你要点下面的那个其他的那个 SKP， 什么29.9元、39.9元、19.9元，要去这样点。然后你无形当中你想说，哎，那这个那可能就要这个19.9元，哎，那可能29.9元还起来更划算。你莫名其妙一晚上就这哐哐在那下单，很可怕的。还有，我总结出来了。某宝和某音不一样，某宝是你主动搜索一个东西，然后你才能买到，
0: 对，
2: 但是某音不是，它是给你推送，你莫名其妙就会买，你莫名其妙就想着好像需要，
0: 充分利用了大数据，
2: 对呀，
0: 是是
2: 很可怕的，知道吗？大家伙儿，冷静。
0: 对，就是冷静消费，然后你甚至买到后面，因为我有一次好像是听谁在那说啊，可能是那个我们林同学说你的快递都来不及拆，应该就是9.9元那段时间。
2: 对，没错，而且我好多快递都堆在那个储物间里，因为太多了，然后我都不想拆。原来以前拆快递可开心了，我现在想到要拆快递我都很痛苦，但是我又忍不住买，都堆在那个杂物间里。然后有一天就是去收拾那个杂物间要拿那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发现哇，前年的快递我还没拆，很可怕的那种小东西。
0: 但是这个是这件事情上，我一定是有强迫症的。
2: 一定要拆掉是吧？
0: 我肯定是会第一时间全拆。就是说来它也确实不费时哈。
2: 对，就是很就你没有我想的是什么？我这么多快递，你一两个可以啊，就随手
0: 拆了还要提上，
2: 我还得整它，然后我还得把快递盒给扔了，然后还把那么多东西要归置到各个地方去。哇，
0: 好嘞，
2: 放到杂物间。
0: 所以何快是啊，林同学来了啊，欢迎9.9元、19.9元、29.9元，没有错，其实不仅是9.9元，就19.9元、29.9元也是。
2: 对，你就总觉得自己占到便宜了啊。
0: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某音消费的这个新手，我去年的时候呢，就是被某音上那些衣服的几十块，就是
2: 给俘获了。
0: 因为好像现在有好多的那种店铺啊，就是这种类型。然后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不行。不行，
2: 你得退货吧。
0: 发现没有运费险
2: 啊，
0: 就觉得心好疼。
2: 对，
0: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运费险退过几次之后，我才
2: 消停了，
0: 冷静下来，
2: 消停了。
0: 原先总觉得这么便宜，先买下来吧
2: 再说。哎，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心态上也有一个变化。原来我也是觉得哇，就买回来哇还要退，好麻烦。有的时候就那种得过且过的衣服，我就留下来了。你会发现，
0: 现在不会，
2: 对你会发现得过且过的衣服，你永远只会穿一次。
0: 不，我都不会穿，我就会一直放在那儿。
2: 我会穿，就我觉得穿上去没有好看，也没有不好看。
0: 因为它真的就不让你满意，对不对？
2: 对，就是满穿一次可以，但是我不会穿它第二次。后来发现不行，因为有件衣服还挺贵的，我觉得不行。我现在
0: 一定要退回去，
2: 只要穿在身上
0: 没有经验感。
2: 对。我不会想再穿第二次的，我不会期待穿他的衣服，我就退了。
0: 对，
2: 这才是对的，不然你断舍离很痛苦的。
0: 对，你哪怕多花那几块钱，他因为现在还蛮很多商家，他基本上他都不给你包邮了。
2: 对，
0: 就是在运费险这件事情，他不负责了。我也是，我就从去年之后，一个是在冷静消费了，冷静购物了，还有一个就是在服装上。我今年也是跟你，就是在今年，我突然间就想，不行，哪怕是我要付这个费用，我也一定要退回去。因为 我有发现好几件就是根本不穿，然后放在那儿，每天看着那个塑料袋呀，因为你不想穿，你就一直放在那儿。然后一开始可能是想说算了算了，也便宜啊，等想穿的时候，等或者说觉得说没有什么新衣服的时候，不会有没有新衣服的这件事情。就是女性的世界，你说我们奋斗什么？
2: 不就为了穿新衣服吗？
0: 对对对，所以不会有没有新衣服这件事情。
2: 是
0: 啊，不穿的它就是
2: 永远不会穿啊！我们不可能妥协，不可能降低自己的眼光。
0: 对对。
2: 所以我现在我的购物车里每一天都有衣服，就是在买，然后每一天晚上都在下单衣服，然后每一天都有快递领，每一天都在退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恶性循环。
2: 哎呀，真的。
0: 然后某一天呢，就是一整个月回头看一下，运费险去了啊，运费去了不少。
2: 哎，真的是，我觉得我前几天网上退服退了好多钱。但是你不退不行啊，你不退的话，你其实在浪费啊。你可能你现在只是花这5-6块钱的运费，你若不退的话，你可能那一两件300-400块钱衣服就那样穿一次。
0: 是。
2: 算了算了，退吧退吧，咱也不差那5-6块啊。
0: 没错，
2: 因为我妈有句话治愈了我。我妈说：“你成天在纠结那运费干嘛呀？因为以前运费很贵的时候，10块的时候，
0: 对对对，
2: 你成天纠结那运费干嘛呀？”我说：“就是啊。”她说：“你就当做你自己打车出去，然后没买到衣服回来嘛。”我说：“啊，
0: 这个思路非常端正啊。”
2: 对，我说：“啊。”
0: 马上想明白了，
2: 没错，我说马上
0: 豁然开朗，
2: 对，我就当我打了个车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
2: 还是妈妈有智慧啊。
0: 哎，有朋友说，他说你们发现了没？就牛奶、鸡蛋这种必需品，永远在最后一排。你要买牛奶就得穿过整个零食区、薯片区、饮料区，而且收银台旁边永远放着口香糖、巧克力。
2: 没错
0: 等等，对，无意识消费的东西，
2: 对，
0: 等你排队无聊的时候，顺手就拿一个，根本没过脑子。我跟你说，这没过脑子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就是永远的像这个什么口香糖，就是那种摁盒的那个，从来没打算买的。然后，但是呢，他永远会在比如说逛超市
2: 的
0: 时候，他就偷摸的扔到购物车，然后他就走了，就在外面等你了。然后你在付的时候，哎，你以为说可能是前面谁
2: 拿的？
0: 我们家购物基本上都经常都。是
2: 全家出动，
0: 因为大家的需求可能不一样，然后可能是谁拿的，你就很自然的付费，然后最后发现都是他。还有那个就是在收银台旁边会有一些就是那种长得很就是外壳包装啊，
2: 很可爱的
0: 很可爱的那些糖果啊之类的软糖，
2: 对，
0: 是不是？或者说彩虹糖。也是他的，
2: 对，
0: 然后还有奇趣蛋，
2: 对，
0: 一个什么19.9或9.9的，
2: 没错，
0: 偷摸着又给你
2: 塞进去，
0: 从那个缝儿里面塞两个进去，
2: 哎，这是个好的，为什么？因为。你在收银区待的时间其实驻足是最久的，因为你要等嘛，你等的时候你就会去拿哇。
0: 然后你在买单的时候，你平时你如果是带他在逛的过程，他买的话，我可能会说，我会告诉阻止他，就是说，然后但是你在这个收银区的时候，你就想，哎呀，算了，反正也不多钱，就给他买吧，心态会调整，哎，就基本上都是算了，

0: 以算了结束。
1: 然后没想到啊，就莫名其妙的给他买了很多不应该买的东西。
0: 对，因为像奇趣蛋，他都其实像小朋友的很多零食啊，他买的就是那个奇奇怪怪的一个小东西，
1: 对，
0: 这就也摆不上台面的玩具，对不对？
1: 而且他可能也不
0: 然后
1: 不会玩。
0: 你说里面吃啥，就吃那么一丢丢的那个巧克力酱。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钱真的是花得很冤枉哈。我说你为什么不买其他的东西，就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吃到的东西。
1: 他们就吃个好玩。
0: 哎，是，
1: 对，那些东西就吃个好玩，知道吧？
0: 那一个是没有关系啊，但是小朋友他会无数次的被这种东西诱惑
1: 吸引，
0: 然后你就会花上百块钱，可能买的就是三三两两两下，然后他会在回家的路上可能就已经吃掉了其中大半部分的所谓零食，
1: 对，
0: 然后剩下都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壳呀，
1: 对，
0: 然后就想花了百来块钱，到底就是小朋友
1: 买了啥？到底
0: 小朋友份额花了百来块钱，到底买了个啥？
1: 没错啊，又贵，然后又不健康，主要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浪费。
0: 还有朋友说啊，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服装店门口，导购小姐姐笑得比初恋还甜。他姐姐，你皮肤很好哦，我们这个香薰是新到，特别适合你家的风格呢。就是情绪价值了嘛？对，我们刚才也有说到情绪价值。
1: 哎，但是我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售货，
0: 这么美，这么甜的。
1: 就是在门口会这样，就比如说你进去买了，他才会就是招待你。
0: 没有，我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好像可能等待什么某时间，然后吹个空调，就是说进去了，然后进去了就觉得
1: 不买不行，
0: 哎，因为
1: 逛一逛吧，
0: 他一直跟着你，非常亲切的，哎，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好，那就随便买一个吧。
1: 那我不会，我是，因为我不会随便走到一家店里，因为我很害怕走到店里别人跟着我，然后因为我想如果要逛街，我就是一定一个人，就是或者跟朋友两个人自己去挑嘛，如果有个人。就售货员一直在旁边给我介绍什么的，我会很不自在。那顶多我自己试衣服了，他来夸我，那可以给你夸一夸。
0: 对，很不自在。
1: 对，
0: 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五一，为什么后面去散步逛超市？就是原先本来想楼下有一家银行，然后就说那就坐进去歇个脚。也不坐车上了，就坐到银行里面，然后沾一下财气。就一进去。
1: 推销金融，
0: 大堂经理就过来了。哎，请问您需要什么呢？我说没事，就是坐一下。你会觉得特平常去跑办业务的时候没感觉，然后当下就觉得非常奇怪，
1: 对对，啊，算了，还去逛超市吧。
0: 节假日的时候人又特别少，
1: 是，
0: 然后就问他好，那您请坐，然后就要硬坐，坐两分钟啊，算了，
1: 那要不我买个理财吧。
0: 就恨不得手里面有点钱去存，
1: 买个理财吧，我给你存个180万的。哎好啦，那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些就是走进实体店的一些魔法攻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如果说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啦。
0: 有些朋友建议了哈，他说就是其实要摆脱这种实体店的冲动消费啊，就是给自己灵魂三连问
1: 啊，我需要吗？
0: 他要在收银台前请停住，问自己三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他我今天会死吗？
1: 不会。
0: 家里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1: 有。
0: 这钱花出去，下个月某备货某某什么某什么某什么，我还还得起吗？
1: 还不起。
0: 但凡有一个答案说，他说但凡有一个答案是。立马放下，转身就走。
1: 但有的时候理智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当下我觉得
0: 我现在还好，
1: 必须要。
0: 没有，我以前脸皮特别薄，就是买衣服的时候，我
1: 哎，很害怕不买。
0: 我是不是有跟你讲？哎，我可能是跟一鸣有说过，
1: 很害怕你不买单。
0: 就是工资460块钱
1: 啊，
0: 然后进了一家店铺。
1: 硬着头皮买了300块钱的衣服，
0: 不是那也没有，因为我还要吃饭，我还要付租金啊。那对，我刚刚工作第一个月的收入，然后呢买了一件那个外套，当时是120块。你想想我们现在的现在的收入，然后折合，如果是120块的外套，实际上也是
1: 1200，
0: 不止460块的收入
1: 啊。
0: 我们现在不止这么多钱嘛，是不是？所以就小几千块钱，对对，一两千块钱，两三千块钱嘛，哈，大概是这样，就是那个意思。然后人家叫120，实体店以前都是可以砍半价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呢，能不能
1: 一百一十五？
0: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有两个老板
1: 表情、嗯、
0: 他们两个老板就这样哈，来来来，我跟你我对对对，就是碰到一个傻子了，两个眼神迅速的这样死交流了一眼，
1: 很为难的说可以吧
0: 对然后当时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傻子了，
1: 很为难说哎，
0: 但是脸皮薄，
1: 那行吧行吧，
0: 对，但是脸皮薄还是买下来、嗯、关键是那件衣服我跟上周跟一鸣说
1: 也没咋穿，
0: 不是，因为它是那种普灰啊，就是咱们这种灰啊。
1: 嗯，
0: 你说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生
1: 咋穿呢？
0: 没款式，没有任何款式一件棉袄，然后是这种普灰色，
1: 嗯、
0: 太丑了，就像工装一样。
1: 嗯，
0: 关键是回去还没有穿一天，拉链就拉不上了
1: 啊、
0: 嗯！我一整个寒冷的冬天
1: 都没有拉拉链儿。
0: 对，
1: 那你不能去找那个商家吗？
0: 因为我当时真的年龄很小，我就一是不敢，然后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找，就是比如说修拉链的那个店铺 去修拉链，我也什么都没想，
1: 就这么冷了一个
0: 冬天，在冷风中吹了，又没有钱买第二件，好心酸。
1: 真的，那两个店，
0: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穷，就吃饭一般要吃掉150到200块钱，然后租金要去掉60块，然后这件衣服占掉
1: 125。
0: 是不是我还在读书、
1: 哎、
0: 然后我还得就是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人家什么同学还结了个婚，
1: 你还得
0: 包
1: 个那个
0: 100块好了好了，
1: 所以这些
0: 快乐的聊天，
1: 对啊，所以这些太可怕了、
0: 嗯、
1: 这个你我都替你啊生气啊
0: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下班路明天见，拜拜。

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1: 我是 DJ 维特，今天要为各位首先送上一首歌曲，叫做《午夜伤心电台》。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歌手艾热专辑《Airplane》的制作方法，他把不同的类型的音乐都融合在了一起，所谓不破不立嘛。然后我想艾热的做法也是想打破现在说唱全部都是 trap 的风格，温柔的说唱配合着派克特的融入，他们也是把心做出了新花样。来听这首歌曲《午夜伤心电台》，艾热 featuring 派克特。

Dust to Dawn 是他离开 One Direction 到现在找到的一个自己的风格，以及后面的 Inner Trainer 就是未来复古 R&B， 这是他的方向，他也做得很好，所以你不可否认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歌手。自己拍的 MV 当中那个女主长得真的太像 Gigi 了，就能看出来她对 Gigi 是一往情深的嘛。希望她能够在音乐、时尚和恋情当中找到自己，就是阳光起来，我觉得这是对她最大的一个期盼吧。快点成熟起来， Zemalek, There You Are。

接下来要为各位送上的是一首甜甜的歌曲。那句话怎么说？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每天都是七夕。但是你听一首喜欢的歌，每天都算是

食堂吧。这首蒸汽电子的古典也完美的嵌入了 R&B 的腔调，能够把你心中的这种愉悦完美的表达出来。这首歌名字当中有一个布朗尼，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甜品的，我知道布朗尼有很多种样式，其实跟爱情一样，爱情也会有很多种的定义，每个人对于爱情和甜蜜都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那就来尝一尝这个布朗尼，感受感受这个味道，来听听陈一柳为你送上爱的布朗尼。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听到的是 BTS Dynamite 这首歌的成绩一直都不错，从推出来到现在在 UK 榜单和 Billboard 公告牌榜单上成绩都非常的好。马上来聊一聊民谣，我身边有那种民谣的深度爱好者，就是每天都要听。我一开始会以为他只是想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切换一下，一个人安静一下，但后来

哎，其实明白了，听民谣跟一个人有没有故事，你说有没有联系，可能有，但也不是必然的联系，这就是一种音乐的选择，就好像有人喜欢流行，有人喜欢爵士，只是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今天再推一个宝藏，橘子海。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们了，我会有点不开心啊，因为我十分喜欢这种英伦摇滚的感觉，它有点躁，但不是那种狂躁的感觉，所以听一首就要珍惜一首了。很难说他们的歌曲能给你很多重大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歌曲听完之后，你脑海当中就会把他们的名字刻在里面。这首歌叫做梵高曾经对我说，我比较推荐各位去看一下他们专辑的封面，特别有绘画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艺术，对艺术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人，我建议你去看一下他们的封面，你会因为封面喜欢听他们的歌的。来听听看橘子海，梵高曾经对我说。

下来我好说到的是默默的发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放什么 Westlife 这类歌手的歌，大家好像的反应都不是很强烈，我就知道默默的发现自己老了，就是有这样的感觉。你喜欢的歌手现在的零零后年轻人压根就没听过。马上送上的歌曲来自 Jonas Brother 乔纳斯三兄弟， What a man gonna do， 一个男人需要做什么呢？

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歌手呢，是一位非常简单而又朴实的女生。她似乎对于成名没有什么概念，因为她就是一个热爱音乐，并且向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断努力的音乐新人。她是一个从小就接触乡村音乐，喜欢乡村音乐的人。我也很喜欢乡村音乐啊，但是喜欢乡村音乐，从小受乡村音乐的熏陶，不代表他玩不了新潮。他最火的歌就是跟 The Chainsmokers 一起合作的那首 These Feelings。他的音乐就是非常的简单，因为你听不出来他的音乐有什么特别的设计，但是能感受到满满的热情。来听听这首歌曲 ，Kelsa Ballerini with Halsey, the other girl。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Joji Daylight 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翻唱。有句话叫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把一些经典的旋律再翻唱起来。我觉得可能是没有遇到会翻唱的人，或者是没有遇到那种很新鲜的表达方式，会让那些抗拒翻唱的人喜欢呢。接下来为各位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假行僧》，哇，这个歌太经典了，怎么翻唱呢？可是方大同就能做到有别于一般老歌翻唱的这种死板，我觉得绝对称得上是一次对于华语摇滚经典的极具个性的致敬嘛，甚至会在聆听当中，你会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听感。

在节目最后要送上一首有公路音乐的质感的歌，这首歌其实描写的是一种恋爱的感觉了，因为人在恋爱当中一定是充满无限活力的，想到恋爱就想到两个人一起在公路上一起自驾狂奔，然后那种风在窗户外面飘扬，然后你的手伸出去感受到这种感觉，这种曲风它跟人的情绪是恰到好处的，让自由浪漫的氛围一直环绕在你身边吧，继续把这种澎湃的感觉持续下去，送上永斌 Marry Me。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说到了喜欢啊，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如果总是犹豫的话，不勇于去表达，最后的结果呢，可能就是会有遗憾。爱情永远都不会停留在原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生。有的时候我们捧着一颗炙热而真诚的心喜欢那个人，为什么不选择告诉他呢？表白的话呢，成功的几率是一半一半，但如果是不说，对方永远都不会知道，而我们也就永远都不可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为了喜欢的人，即便有一万个后退的念头，也要有一万零一个前进的勇气。在感情当中，只有主动的去表达，才能有抓住幸福的机会。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句话，当一个男孩遇上一个女孩的故事里，总是该男孩主动的，

跟各位分享一个我身边朋友的故事。在几个月之前呢，我的朋友安安终于鼓起勇气和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告白了，最终两个人在一块儿了。他们两个人彼此喜欢，都说喜欢一个人即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冒出来，这话一点没错。在他们看向彼此的眼神当中也满藏了爱意，他们之间的小互动也一直都让我们觉得他们相处得很好。每次朋友聚会呢，大家也都很羡慕他们。总之，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都是一些感情当中甜蜜和幸福的事儿。在他们的身上也让我看到了喜欢就要表达出来，也在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让遗憾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要懂得珍惜身边人，喜欢的人一定要勇敢地告诉他，只有在爱里勇敢的人才会更接近幸福。那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一个人评论说，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我明明就站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越喜欢一个人越不理他，也许会因此变成最大的遗憾吧。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太爱了，而发自内心想要退缩，但你不去试一下，怎么就知道没机会呢？说不定你喜欢的人也恰好喜欢着你呢。所以啊，遇到喜欢的人，一定要鼓起勇气，表达出自己的真心。

看过一句关于爱情的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此刻与你共同分享，是这样说的：我俩在一起时，我觉得夕阳无限好，都没他好。我俩分手后，我的心就渐渐地封闭起来了。常常拥有爱情甜如蜜，失去爱情的时候多猜忌，怎么找似乎都找不到曾经被爱的证据了。但其实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过下面这三件事的话，那他一定深深地爱过对方。当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其中一个回答是，他会忍不住跑着来见你。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在理。年纪轻轻的时候，曾经目睹过同宿舍的女孩谈恋爱。那个时候呢，她的男友在别的城市，两个人隔了很远，见一次面并不容易。有一次为了来这个城市来见她一次，她大热天去做兼职，花掉了半年积蓄才终于买了戒指一对。后来大学毕业，就马不停蹄地收拾东西来了女孩的城市。就是这样，心里觉得很羡慕。我觉得所谓爱你，大概就是想见你吧。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见不到你就想你，见到了你呢，有的时候或许还会嫌弃对方。没路灯的时候想路灯，有路灯的时候嫌路灯，意思呢就是两口子在一块儿，不见的时候呢万分想念，见面的时候啊相互嫌弃。其实这段话特别像我爸妈的恋爱啊，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两个人有的时候呢互相嫌弃，但彼此呢又很爱很爱对方。有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像是他们说的一样，两个有脾气的成年人在一起生活，争吵的时候呢伤心是真的，相爱的时候的那份温柔也是真的，只不过呢就是因为彼此的包容和谅解，才一直幸福下去。

前几天呢，看到了一个视频，讲的是一个老人每周都会去一个花店买花，一直坚持了一辈子的时光。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那段视频给我的那个感受。总之，我在那个视频的下方看到了一段留言，是这样说的：真挚的爱是永远放在心上的。这些年见过许许多多的恋爱，但唯独这个视频让他的心里为之一颤。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除了感动之外，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羡慕。不知道此刻的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之后，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他说今天他分手了，虽然在一起只有92天，但是他们俩在一起的这92天其实还挺快乐的。他说我本来以为我终于遇到了对的人，可是就在今天他和我提分手了，原因是我和他不合适，他的前任来找他了。他和他前任在一起4年的时间，他说他前女友才是他对的人。他提分手呢，我也没有挽留。我知道自己终究还是没有他前女友在他心里的位置要重要一些。我很冷静地接受了，我只是气不过自己。我对每一段感情都很认真地付出，但每一段结束都很狼狈。如果此刻的你和今天这位姑娘一样，谈恋爱总是失败，那么我今天说的这些内容你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也和刚刚这位女孩一样的话，谈恋爱失败，越渴望爱越得不到爱，那么就可以把今天的这一段话分享给她，我相信她一定会有所感悟，也会有所收获的。首先呢，无论男女都要明白，如果你谈恋爱谈一次失败一次，或者是不管和谁在一块儿，最多1年不到2年一定会分手的，那你就要明白，先不要急着去找对方有哪些不好，不妨先来找一找是不是你和别人的相处模式出现了问题。

大家先要明白的是，所谓的相处模式，是你在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依恋的模式所决定的。比如说，很多女孩安全感建立在父母的身上，无法从父母那儿得到足够的安全感，无法实现自我需求和满足，那么她长大以后就很难建立安全感。这个时候呢，她就会希望通过依附另一半来获取安全感。所以我刚刚说，是跟家庭的依恋模式所决定的。不少人的童年可能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不会时常陪伴在身边，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对待自己和父母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愿意面对也好，无论你如何自我暗示，有的时候还是要分得清。想想看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有的时候你想收获幸福，你自己必须具备让自己幸福的能力。如果你希望幸福、快乐、安全感都是对方给你的，那么你或许永远无法体验到幸福感。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不懂如何和自己相处的女孩或者男孩，你无法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去寻找自身的问题和原因，在感情里呢，无法理性思考的话，那么你越渴望爱情，可能就不可能那么顺利的让你开启一段让你觉得满意的爱情。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阳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10: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9: 也不分淡旺季，
10: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9: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10: 对，
9: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10: 每天两场，
9: 每天两场。
10: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9: 对，但是也会有。
10: 对。
9: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吧。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10: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9: 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10: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9: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10: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9: 就是推波助澜嘛。
10: 对，
9: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10: 对，
9: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10: 是
9: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10: 明显。对，
9: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10: 是，
9: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不
10: 多，确实是、
9: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10: 是，
9: 就是让你感觉为了
10: 有好几幕，
9: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10: 是的，
9: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10: 确实是，
9: 就是感觉很豪华。那是在大 大峡谷是吧？
10: 嗯，
9: 是露天的还是？
10: 哎，就是露天的。
9: 哦，还是露天的。
10: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
9: 嗯。
10: 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
9: 嗯。
10: 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
9: 哦，
10: 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
9: 嗯，
10: 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
9: 嗯，
10: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
9: 嗯，
10: 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9: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10: 特别强，
9: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10: 啊，
9: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10: 哎，对，
9: 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10: 你会自然的融入，
9: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10: 哎，是是是，
9: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10: 是是是，
9: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10: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9: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山照亮。
10: 嗯，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
9: 嗯，
10: 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
9: 嗯，
10: 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
9: 坐落在哪儿，
10: 哎，坐落在哪儿，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
9: 嗯，
10: 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9: 嗯，对，这个很让人感动。
10: 嗯，
9: 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
10: 嗯，
9: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
10: 四十分钟。
9: 四十分钟。
10: 对。
9: 哦，也不长。
10: 也不长。
9: 那还真挺好。
10: 嗯。
9: 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景演出都很能拿捏这一方面的细节。
10: 正正好好。嗯。
9: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
10: 嗯，
9: 就是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
10: 嗯，
9: 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10: 对。
9: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10: 对。
9: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10: 对，就很着急。
9: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10: 是。
9: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45分钟？
10: 是的。
9: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10: 是。
9: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10: 嗯，
9: 是吧。它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
10: 嗯，
9: 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10: 对，
9: 是吧，
10: 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9: 好玩吗？
10: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什么的。
9: 嗯，
10: 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
9: 嗯，
10: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9: 哦，
10: 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9: 轻徒步，
10: 轻徒步，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
9: 嗯，
10: 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9: 都有病的时
10: 候，哎呀，不是，
9: 还得
10: 让我的意思
9: 先健康，
10: 对，
9: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10: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嗯，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啊，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
9: 嗯，
10: 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
9: 哦，
10: 嗯，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9: 哦，
10: 啊，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9: 是，哦，
10: 是
9: 吗？
10: 对，非常，
9: 哦，不是绕，
10: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
9: 嗯，
10: 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9: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它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
10: 嗯，
9: 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10: 对，不累
9: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
10: 嗯，
9: 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1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样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11: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0: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11: 对，住在当地
10: 红旗渠，
11: 嗯，
10: 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11: 特别好，
10: 很成熟啊，
11: 很成熟，特好，嗯。
10: 我去井冈山也是，
11: 对，
10: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11: 对，它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10: 对
11: 对
10: 对，
11: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
10: 嗯
11: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0: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11: 然后也大，房间也大，
10: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11: 网也有，什么都有。
10: 对，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然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11: 什么都有，
10: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这
11: 没
10: 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11: 对，
10: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11: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U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
10: 哦，
11: 它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10: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11: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10: 哎，对对对，
11: 对，
10: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11: 可以。
10: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11: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十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十一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
10: 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11: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0: 开车走一。
11: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10: 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11: 差不多。
10: 差不多。
11: 嗯，
10: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11: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0: 回到安阳，
11: 回到安阳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嘛。
10: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11: 鄞州县，对，
10: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11: 两个
10: 小时。
11: 对，所以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0: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 啊，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11: 嗯，
10: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11: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10: 对对，
11: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灵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
10: 啊。
11: 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10: 哦、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1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10: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11: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10: 嗯
11: 啊、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10: 嗯
11: 啊、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
10: 嗯
11: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啊，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10: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就房车，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11: 对，
10: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某另外一个地方。
11: 对，可以，
10: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11: 嗯，
10: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11: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
10: 啊
11: 对
10: 啊，是摩旅营地。
11: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0: 来，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
11: 嗯、
10: 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
11: 嗯，
10: 这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11: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10: 嗯哼，
11: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10: 啊，
11: 就是他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0: 啊、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啊、
11: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
10: 嗯、
11: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但他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他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10: 嗯，
11: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10: 啊，凉快、
11: 凉快避暑，然后呢、
10: 嗯、
11: 又是山谷间又有水、
10: 嗯、
11: 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了，
10: 就是风水好，
11: 嗯，
10: 而且地方大，
11: 大真的是挺大的、嗯、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0: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11: 嗯，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
10: 啊、
11: 包括哎，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
10: 哦、
11: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0: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
11: 嗯、
10: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
11: 嗯，
10: 摩托车旅行的营地，
11: 嗯，
10: 是挤在了房车营地旁
11: 边，
10: 就是你占地面就小
11: 啊，
10: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11: 嗯，那
10: 好像
11: 还不
10: 是，
11: 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0: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是租的吗？
11: 嗯，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10: 啊、
11: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10: 啊，
11: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
10: 哦、
11: 就这些都有。
10: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11: 对，
10: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11: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10: 啊、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
11: 嗯、
10: 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
11: 着。我没见着，这次没见着。
10: 全住头盔里。
11: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嗯。
10: 对，可能那个
11: 付费模式不一样，
10: 对，地方也不一样，
11: 嗯、
10: 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11: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10: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11: 嗯、对。
10: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唱，
11: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10: 就是为了好玩呗、
11: 嗯、
10: 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11: 嗯，
10: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11: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10: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啊，

0: 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1: 吹一天
0: 啊，确实比较疲惫。
1: 嗯，
0: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1: 更疲惫，
0: 不，他很兴奋，
1: 是吗？
0: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1: 啊、前自由的驰骋感觉。
0: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的感觉非常棒。
1: 嗯、对对对，是
0: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1: 嗯
0: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1: 挺大
0: 的，
1: 它就是会是大空场嘛。
0: 啊，就是你，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晚上围在一块儿
1: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0: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1: 嗯、
0: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1: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0: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他道口烧鸡和
1: 扁水菜，
0: 扁水菜挺好吃吗？
1: 挺好吃的。
0: 道口烧鸡，
1: 对。
0: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1: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0: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1: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0: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1: 就在安阳吃的。
0: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哦、
1: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0: 味道差不多哈。
1: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0: 行行，最后呢、
1: 嗯，
0: 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嗯、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1: 对河南吃了很多
0: 美食很多啊、
1: 嗯，
0: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阳山，
1: 嗯，
0: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云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

0: 鸡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了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大家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7: 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呢，还是有很多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很超前的。
7: 嗯，是。
6: 因此呢，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你也可以跟现在的发展做一个对比，
7: 对
6: 啊，来印证一下。创新工厂的 CEO 啊，李开复是为这本书作序，说世界少了一位传奇创业者，却多了一位人工智能的白发航海家。哎，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李开复是怎么说的。他说呀，大概四五年前，我就被杰瑞创立 Go 公司的故事打动过，在那个时候呢，我称它是我最喜欢的硅谷创业故事。时至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杰瑞呢，是传奇式的人物，是他开启了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先河。早在童年的时候啊，我就因为一部2001太空漫游，这个强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7: 那个库布里克的，
6: 库布里克的那个，
7: 对对对，
6: 很多人都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啊，对人工智能燃起了极大的兴趣。后来呢，这个念想一路支持他考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机系，并最终进入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可惜啊，当时的商业气氛已经侵蚀了单纯的科研环境，杰瑞也随众下海了。兜兜转转啊，他竟然创造了无数硅谷乃至世界的奇迹。商海沉浮，几经磨难，杰瑞呢还是回到了斯坦福大学。这一次是因为他意识到啊，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了。此时呢，世界上的大多数工厂正在用机器取代人类工人，机器人开始成为老人孩子的新伙伴，甚至科幻电影里也在大肆渲染人工智能将要统治世界的惊悚理念。这就引发了大众越来越多的恐慌，说这个机器人啊，会不会有一天取代我呢？所有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像他在这本旧书，
7: 对，
6: 叫《人工智能时代》，他里边怎么说呢？说越来越多的机器自动化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失业与经济失调，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己乃至父辈赖以生存的工作，不得不艰辛的生活下去。甚至呢，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工作，更因为机器对技能的取代，永远的失去了再次就业的机会。就像杰瑞在书中所讲的内斯特的故事一样，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无数普通职员的身影。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面对老板战战兢兢，为了不丢掉工作带病坚持，所有这一切都发出不要让我失去机会这样的一个呼声。但最终还是在辗转的过程当中爬上了标准生活的水平线。但是这也只是一时的安宁，

0: 我提到了哈，他这么的努力，也是只是爬上了标准生活的水平线。
1: 哎，所谓生活基准线，
0: 基准线。但是呢，并不是你就踏实了，因为啊，他的那份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在未来的某一天，有可能会被咱们现在说的自动驾驶所取代。
1: 没错。
0: 而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人工智能，是吧？它越来越多的把财富集中在少数的1%的人手中。
1: 嗯
0: 啊，因为作者美国的嘛，对吧？他提到了这一点。
1: 现在我们是说这个世界上95%的财富在5%的人手中。那现在的未来的，按他那个说法，就是99%对1%的关系了。
0: 因为你比方说像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呀，因为它的体制的原因嘛，资本主义嘛，所以呢，就是会出现垄断，
1: 是
0: 会出现特别高市值的公司。
1: 嗯哼。
0: 你以前哪能想象有一个公司它的市值是10,000亿美元，甚至现在40,000亿美元。
1: 是是是。
0: 甚至这马斯克说我们这以后特斯拉要40万亿美元，你不可想象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那你说是不是它就变得更集中了？
1: 对。
0: 那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是它的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1: 哎，
0: 它不可阻止啊。
1: 对。
0: 这都是人工智能，但也不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这就是他们最终发展的一个结果吧。啊，我们继续来说啊。他说，我大体上是同意杰瑞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的判断，但在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上，我比他要乐观一些。35年前呀，我就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领域。无论我在大学还是在苹果、微软工作，到现在作为风险投资人，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都非常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目前呢，人工智能仍处于萌芽阶段，但我们也看到它的进步速度是惊人的，这一点他说对了。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已经打败了人类，比如说前不久 AlphaGo 战胜了顶尖的人类围棋棋手。未来呢，随着人工智能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人类越来越多的工作也终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这也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啊，有两种类型的工作可能是最先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一种是传统上的黑箱操作，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比如说呀，股票投资、保险业等等。另外一种呢，是那些非常机械、重复性劳动较多的行业。与人相比，机器不会累呀，它可以7x24小时的工作呀，对数据呢有更强大的记忆和掌控力。再加上现在的机器啊，具备了分析、判断和预测能力，因此未来的绝大多数工作岗位，机器都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
1: 在这本书里，你记着那个中间那部分，他就说嘛，这个律师连律师在未来都没什么了，因为律师你想他肯定他就是掌握法条掌握的多，对吧？咱们平常人咱们不会去研究法条吗？
0: 我跟您说呀，
1: 嗯，
0: 就是基础性的这种律师工作呀，
1: 啊哈，
0: 基本上要被取代了，
1: 是吧？
0: 比方说像电话咨询
1: 啊啊，
0: 因为现在你把这个案件你往里边一输，
1: 是是是，
0: 他那些人工智能软件他都会给你回答个8-9不离10
1: 啊，
0: 甚至我跟您说呀，
1: 嗯，
0: 像那种非常基础性的那种医生
1: 啊，对对对，这里边也涉及到了。
0: 你现在把那个你体检的单子，或者你把你这个检查单子往里一输，他也能给你判断个8-9不离10。
1: 好家伙，
0: 是吧？
1: 嗯，
0: 当然我说就是在这个两个行业当中，尖端的还是没问题。
1: 啊，是
0: 是吧？
1: 对，
0: 就那些你还是不能替代的。
1: 因为就是任何事物它都没有一个说怎么说，就是一个就100%的能够确定嘛，对吧？
0: 嗯，
1: 它肯定都是在。包括你像刚才说的医生这一块，他都是在这个经验然后数据就是多个角度的这个协同下，他才能够去确诊一个病。
0: 嗯，
1: 哎，但是如果说有的东西它确确实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就像量子所说的那种啊，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但是一定是在那个尖儿上，是在掐尖儿的那个部分，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最终的一个裁决权。
0: 哎，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跟强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啊，刚才说这个，在这个10年前呀，这个 AlphaGo 就已经打败了人类最顶尖的棋手。
1: 嗯哼，
0: 那您说这个围棋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但是有，因为我觉得他打败了这个人，并不意味着人和人之间这。

0: 这个什么呀？因为它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东西，对吧？
1: 对，
0: 阿尔法狗它虽然可能能穷尽所有的棋路，但是呢，它也要根据人的这种变化而变化，对吧？
1: 嗯、
0: 啊，而人的变化也是千变万化。
1: 对，我其实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孩子也在学围棋嘛。
0: 哦。
1: 然后呢，有时候也跟那机器人下，他们叫圆萝卜。
0: 啊、哦、哈。
1: 一方面是它是可以锻炼思维，是吧？
0: 对，
1: 因为人是脑子是要练的，
0: 是的，
1: 是吧？因为现在你别管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什么机器人也好，
0: 要投喂嘛，
1: 那不都是人发明的吗？
0: 对，
1: 你还得继续帮助他。
0: 对。
1: 另外一个，就像跑步一样，您说这汽车不就早就能跑过人了吗？
0: 啊哈！
1: 大自然当中的老虎不也早就比人跑得快了吗？那为什么还有百米啊？它要，也是一种精神，然后呢，可以锻炼身体。
0: 对，
1: 那你这围棋可以锻炼脑子呀，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它一定是有它的功用所在。咱就再退一步讲，机器人以后真的把人的工作全都干了，
0: 咱们就去玩去呗。
1: 那先玩呗，是这意思吧？那时候就是连钱都变得不重要了。
0: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其实就是说，这个钱已经不是唯一的一个目的了。
1: 嗯
0: 啊，就是钱真不重要了。
1: 那时候哭着喊着给我点活干吧。不行。
0: 对，你得给我点什么让我更好玩的，我才能给你点活干。
1: 哎呀，挺有意思。他说未来呢，机器人是否会变得和人一样具备自主意识，而且能够独立思考，这恐怕是一个目前仍难以回答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乐观者认为20年之后机器就可能会独立思考，悲观者认为机器永远不会有自我意识。我的观点是，他说他的观点啊，既然我们对此难以完成定论，还不如先关注眼前已经发生和确定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和确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机器作为工具已经代替人类从事了很多工作，而未来10到15年人类一半的工作将会被机器取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时代。一会儿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2: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很多还真都被他预言中了，
2: 是
1: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2: 没错。
1: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正如杰瑞在《人工智能》中所说的一样，人类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失业潮。他说：“不过，因为机器代替人类而出现的失业未必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毕竟高效率低成本的机器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理论上可以通过政府征税等再分配方式为民众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如此呢，失业者非但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反而可以从重复性的没有多少创作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从而呢更多的从事有创造性的活动，比方说写小说啊，进行艺术创作呀，或者追求更精彩的人生。但也有很多悲观的观点啊，比如很多人觉得，哎呀，现在不少小朋友已经如此沉迷虚拟世界，如果未来连工作也被机器所取代，人类会不会更加颓废，整天戴着 VR 眼镜醉生梦死呢？哎，杰瑞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本书当中论述了如何构建一个适用于人机共生的新生态。怎么说的呢？在这个生态当中啊，机器人犯罪了，我们知道该如何去惩罚，也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置身事外，不受牵连。在这个生态中呢，我们的企业教育体系与个人知道该如何建立一个有益的绿色闭环，以帮助将近半数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在这个生态当中呢，我们知道企业的形态、竞争机制，甚至社会保险制度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又该如何做才能让社会经济良性运行。最终在这个生态中，机器人做的将是机器人该做的，而人的价值自有它的去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一定会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并涵盖巨大的商业机会。因此啊，人工智能一直是创新工厂，在他说他自己那个企业，
2: 对对对，
1: 致力于深度孵化的一个领域，花大力气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能够在这个领域成为领先者。这里面后续咱就不说了哈，然后他里面也提到了一些他的努力，他就说要向前一步，永远比止步不前更适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提出答案永远比舔舐恐惧更适合驾驭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巨变。人类要让巨变这一标签作为自己的脚注，而不是被动的成为他的注解。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哈。
2: 其实刚才红九同一边说，我一边在想什么呢？前几天我看到一段短视频，几分钟吧，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拍的一个什么呢？就那个时候的拳击比赛，你就完全都想不到，完全想不到，就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拳击比赛跟现在比起来，拙劣很多。然后那个做那个节目的人才特别把那个谁呀，把那个泰森的那个和别人打的那个拳击的那个放出来，然后做比较，你就会觉得上世纪初的那个拳击比赛就特别，怎么说呢？他肯定比这个王八拳好看，但是呢，他也没有那么多技巧，可是你到泰森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泰森那么矮的，也不能说那么很矮啊，但是他相对来说，相对其他拳手来说，他是尤其重量级拳手来说，他是比较矮的了。可是你看他这种躲闪，他这种技巧，那就才100年不到的时间，应该说就已经到那种程度了。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他用人工智能能替代吗？我觉得替代不了，对吧？他替代不了，就这个东西，他能长到泰森自己的身上，他一定是那么多年下来，包括他的教练啊，经过好多的这种经验教训，然后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了适合这种方式的泰森，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可能

0: 个东西就变成一个玩儿，或者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娱乐，变成这样的一个，或者体育的一种，体育不再是竞技的一种，不再是跟钱相关的一种，只是为了让自己爽的一种，这样一种游戏有可能
1: 是。
0: 刚才呢，这个红九兄啊，谈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曾经提到了机器人犯罪谁来负责的事儿啊，这块呢，其实有一段，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想跟大家伙儿呢来分享这一段啊，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国外中世纪的时候，它动物都会接受刑事审判，能想到吗？
1: 哎、
0: 这个记录在案的，包括对鸡、老鼠、田鼠、蜜蜂、小飞虫、猪的起诉，哎，那个时代和今天啊大不相同，因为人们认为动物它能够知道是非对错，也能够按照原则行事，他们相信动物拥有所谓的道德能力。关于道德行为体，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就是道德行为体必须有能力完成两件事，一个是他们必须能够感知到他行为后果中与道德相关的部分，而且有能力在行动之前做出选择。那有趣的是，这两个条件都和任何主观和先天的是非判断无关，而仅仅要求道德行为体必须能依照公认的道德标准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评估行为的影响。那对于道德行为体来说呢，无论这个标准是不是发自自身的，无论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标准后面隐藏的这个道理，无论他们是不是同意，是否能够感觉到正义和罪恶之间的差别，都无关紧要。作者就说了，说那在这一部分，我们拿这个精神变态来做一个比较，就是精神变态他们几乎或者完全没有移情能力，或者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但是很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他们都会很聪明，可以理解道德概念，也能根据这个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只是他们不会对道德问题产生情绪上的反应。那心理学家就估计呢，超过1%的美国人口都是精神变态者，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每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随意的犯罪。
1: 嗯，
0: 哎，精神病态者可能会自己偷偷的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表现，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能成功的接受现状，并且和正常人啊和睦相处。在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中世纪的动物也能犯罪的这个观点是很可笑的，但是对于道德能力的现代觉得却早已经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局限于人类的了。在2010年，墨西哥湾的这个石油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经受了一次水下井喷啊，导致11个工人死亡，大量石油污染了水域和沙滩。美国联邦政府刑事指控啊，这个刑事指控不是民事指控啊，刑事指控了这个石油钻塔的拥有者，就是英国石油公司 BP。最后呢，这个英国石油公司 BP 就以40亿美元平息了这场诉讼，这样的赔偿远远多于大型民事处罚。对于这个 BP 的刑事起诉表明，具有道德能力的主体并不一定要具有意识或者感觉，在我们的这个法治系统中啊，一家公司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而且负有刑事责任，也就是说 BP 应该更加的明事理，并且有能力做出正确的事情，从而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但是在这起事件里呢，这个 BP 他没有做到，公司和员工不同，他有责任对事件进行足够的控制，从而避免这类情况发生。现代法律理论啊，接受了这个概念，人和公司都可以是道德行为体，所以他们可以被这个指控犯罪。那合成智能呢，它也能满足承担道德责任的要求吗？答案是，是的。如果合成智能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周围环境中与道德相关的事物或者情况，并且能够选择行为的话，他们就符合一个道德行为体的条件，就这些系统不用复杂到非得跨越这条似乎已经具有人类学意味的界限。比如一个割草机，它需要有能力看到它正要压过的是一个孩子的腿而不是一根棍子，那它也能选择是要停下来还是要继续。当然问题就是在于他该如何知道在哪种情况下应该停止，在哪种情况下应该继续。如果没有某种方式的指导的话，我们就不能指望他能通过推理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作者就说了，那我们 是不是能够咬紧牙关用道德来编程呢？啊，听着你像是一个工程学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虽然我们为这个议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专家之间是没有达成共识的。即使能够在这个难题上达成某些共识，也没有理由能够确信这样的共识能够被轻松的简化为实践。那除了阶级道德能力的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决策出现问题的时候，谁应该是负责的人？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理解当事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法律的这个理论啊。相较于这个公司员工犯罪，你可能会想，一家公司怎么会犯罪呢？是吧？这个11个人死在了深水地平线这个钻塔平台上，但是并不意味着任何人玩忽职守或者参与了犯罪的行动啊。那正好相反，每个员工可能都完成了交付给他的职责，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使命是去杀死这11个人。员工是犯罪的手段，以此类推，当你抢劫银行的时候，你的腿只是帮你走进银行的手段，你的腿当然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以上这两种手段有着很大的区别，你的腿把你送进银行和深水地平线的管理者没有能够监测或者纠正潜在的危险状况，它是不同的。管理者应该是公司的代理人，所以也潜在的肩负了一些责任。关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机器人犯罪谁才该来负责的问题，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也只能够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1: 嗯，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4: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五月的闽东阳光正好，前些天我去看了闽超联赛宁德队的主场比赛，坐在看台上，身边是一对父子，孩子7、8岁，从头到尾手舞足蹈，喊加油喊到嗓子都哑了。中场哨响，他忽然安静下来了，转头对爸爸说：爸爸，我以后也想踢球，摔倒了也不哭。他爸爸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摸了摸他的头。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体育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冠军，而是一个孩子从赛场上学会了勇敢。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和您聊聊运动，不只是那些顶级赛场上的高光时刻，更是我们普通人在奔跑、跳跃、流汗中获得的那些微小而真实的触动。体育精神从来不在远方，它呀就在我们每一次喘着粗气却不肯停下的脚步里。先来说一说我们的闽超吧。前些天宁德队坐镇市体育中心迎战龙岩队，吸引了近15000名球迷到场助威，这也刷新了本届闽超的最高上座纪录。截止到目前，宁德队2胜1平暂居积分榜的第二，而射手林修航以3粒进球领跑射手榜。其实赛季开局并不顺利，第二轮客场对阵3名队，宁德队先丢1球，看台上有人叹气，有人开始刷手机。可是场上的球员没有放弃，在第64分钟，14号的林修航门前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最后时刻，他们硬是完成了逆转，落后、扳平、反超。这是一场微缩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杯。有一位听友告诉我，他那天在球场看台上，身边坐着一个独自来看球的中年男人。进球的时候，那个男人激动地跳起来，和身边完全不认识的人击掌庆祝。散场之后，他还拍拍那位陌生人的肩膀说：谢谢啊，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体育就是这样，他把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了一起，为同一个目标而呐喊。在那一刻，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当然，在我们的身边还有更年轻的世界冠军。前不久，24岁的周宁级运动员魏婷娜和18岁的蕉城级运动员杨柳月在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上大放异彩。魏婷娜在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勇夺了2枚金牌。

而杨柳月更是在6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以抓举111公斤、挺举137公斤、总成绩248公斤的优异成绩独揽了3枚金牌，并打破了全国的纪录。你可能还不知道，杨柳月从小就是在咱们蕉城体校训练的，日复一日，她举着沉重的杠铃，手上满是老茧，可是她从不说苦。启蒙教练说，这丫头啊，身上有一股倔儿劲，别人练完了她还要自己加练。一位听友说，她的女儿也在体校练举重，每天放学之后训练2个小时，手上磨出了水泡，贴上胶布还继续练。他心疼地问女儿，累不累呀？女儿说，累，但是我想像杨柳月姐姐那样站在领奖台上。是呀，什么是体育精神呢？体育精神就是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一次一次地举起比自己想象当中更重的重量。它不是天赋，是选择，不是运气，是坚持。当然，运动不只是赛场上的事儿，它也是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有一位听友叫跑在风里，他在一家银行做客户经理，工作压力很大。他说自己以前一下班就瘫在沙发上刷手机，越刷越累，后来被同事拉着去跑了一次步，跑完冲了澡，整个人像换了新电池。他说，我现在每周会跑3-4次，不求配速，不求距离，就是跑。跑着跑着，白天那些烦心的事儿好像就被风给吹散了。我不是在跟别人比，我是在跟自己和解。另一位听友是一位单亲妈妈，她说她带孩子的方式之一就是周末去爬山。孩子从5岁开始跟着他，现在已经10岁了，能一口气爬到山顶。他说，爬山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可以聊，聊学习、朋友或心事，那座山就像是我们母子之间的秘密基地。还有一位听友分享了一个场景，他说有一天下午，他在小区篮球场看到一位父亲在教儿子投篮，孩子投了10几次一个都没进，蹲在地上不肯动了。爸爸也没有骂他，只是蹲下来把他的小手放在球上，说，你看，瞄准那个铁圈的上沿，别管进不进，先把动作做对。孩子试了好几次，终于有一次球在框上弹了2下滚了进去，孩子跳起来喊，爸爸，我进了。这位听友说，他在场边看着，突然之间眼眶有点湿。他说，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自行车，我爸在后面扶着，摔了好几次，我哭着说不学了。当时我爸就是说，摔跤怕什么，你刚才已经骑出好几米了。是啊，体育精神有时候就是那句，你刚才已经骑出好几米了。它不宏大，却在每一个普通的傍晚悄悄地长进了孩子的骨头里。上半期的时光，我们从闽超赛场的热血聊到了举重台上的闽东力量，再到普通人跑步爬山教孩子投篮的日常。运动这件事儿从来就不分大小，它可以是万人欢呼的赛场，也可以是一个人和自己的较量。体育精神不在远方，它在每一次我们喘着粗气却不肯停下的奔跑里，在孩子第一次投进球的欢呼里，在你对自己说再试一次的那个瞬间里。好，那稍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宁星夜话今天的下半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顶级赛场的光是如何照进咱们普通人的生活里。稍后见。

0: 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节目，我是锦霞。今天我们聊的是体育精神。很多人喜欢看顶级赛事，是因为那些运动员替我们活出了我们想要的样子。那今年的伦敦世乒赛，不知道大家伙儿看了吗？我当时追了好几场，其中最让我揪心的就是男女团的决赛。先说说男团吧，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第一盘梁靖昆对阵张本智和，前两局梁靖昆0-2落后，第三局又是8-10面临对手的赛点，当时我看得手心冒汗，可是他没有放弃，他一分一分的追，把比分扳成了2-2，最后3-2拿下了这一分。赛后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一直没有放弃，就是一分一分的咬。一位听友说，那天他正好被领导批评了，心情很糟，他说夜里看完了梁靖昆逆转的那一刻，他哭了。他说不是因为比赛有多精彩，而是因为我想，如果梁靖昆在那么大的压力下都能够翻盘，我这点委屈算什么呢？是呀，体育赛场上的每一个逆转瞬间都是普通人情绪的一座加油站，他告诉你再坚持一下，也许下一个球就是转机。如果说男团是绝地反击，那么女团决赛更像是一场关于信任和勇气的教科书。第一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0-1落后，第三盘蒯曼也输了，1-2落后。屏幕前的我当时心真的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上。而在第四盘，孙颖莎再次出场，此时现场的赛况对于她来说已经是退无可退，她面无表情，但是每赢一个球都会握拳嘶吼。她3-1拿下，把大比分扳成了2-2。决胜盘，王曼玉又一次登场，她沉着应战，以3-0完胜早田希娜，中国队赢了。赛后，女团运动员们紧紧地抱在一起，脸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了。那个画面让无数人红了眼眶。一位听友留言说，我不是球迷，但是看他们抱在一起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闺蜜。上个月我失业，是她陪我投了10几份简历，一遍遍地改面试稿。我们都不是英雄，但是我们都有那个在自己快倒下的时候拉自己一把的人。是呀，体育精神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信任，是托举，是不放弃自己，也不放弃身边的人。最后，我想和您聊一个更安静的话题，运动其实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有一位听友，他的儿子有轻度的自闭症，医生建议他多让孩子去运动，他就带着孩子去学游泳。一开始孩子怕水，死活不肯下水，他没有强迫，就是每天带他去泳池边坐着看别人游。一个月之后的一天，孩子自己把脚伸进了水里，他激动得差点哭出来。后来孩子学会了游泳，每一次下水都特别的开心。他说游泳打开了他的一扇窗，他在水里比在岸上自信多了。为了陪儿子，本来不会游泳的他也报了成人班，学会了蛙泳。现在母子俩每周一起去游泳，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你看，运动从来不挑剔参与者，他不问你是谁，只问你想不想开始。他不要求你赢，只要求你动起来。

另一位听友是中学的体育老师，他带队打篮球三年，从来没拿过冠军，最好的成绩就是区里的第三名。我问他，那孩子们还愿意跟着你练吗？他说，很愿意呀，因为他们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去面对失败，怎么去和队友配合，怎么从落后二十几分追到只差两分。他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年的区决赛，他们的队伍半场就落后了二十多分，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位老师并没有骂孩子们，只说了一句，你们每个人都想一想，是自己不想打了，还是对手真的比我们强那么多。在下半场，孩子们像换了一拨人，防守像牛皮糖一样贴着对手，进攻不断地传球找机会，最后虽然还是输了，但是只输了五分。赛后有个孩子哭了，我们的这位老师走过去搂着孩子的肩膀宽慰说，我们虽然输了比分，但是我们赢了尊严。真好，你看，体育原来还是教孩子怎么输的地方，只有你输得起才赢得起。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心夜话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聊了闽超赛场上的逆转，聊了举重台上的闽东力量，聊了世乒赛上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瞬间，也聊了跑步的人、爬山的人、教孩子投篮的父亲，聊了体育老师和篮球少年们，也聊了陪自闭症儿子学游泳的母亲。体育精神到底是什么呢？他是孩子摔倒了自己爬起来拍拍土的瞬间，是母亲为了儿子学会游泳的勇气，是梁靖昆在赛点上的坚持不放弃，是孙颖莎和王曼玉紧紧相拥的信任，是你对自己说再跑一圈的那个决定。它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一次运动时的大口呼吸里，就在我们为孩子喊出的那一声加油里，就在我们赛场上和屏幕前留下的热泪里。愿你在这个夏天也找到一项属于你的运动，不为比赛，只为和自己相遇。好的，朋友们，今晚的宁心夜话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端，祝你晚安，再会。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心夜话依然在这里。

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我们没有机器人的火眼金睛，所以呢，好像很难看准一个人的年纪。我记得蔡澜在一本书里曾经说过，有一个外国人向他求助，他说中国的女人其实很难从外表看出年纪，直接问又显得有一些不太礼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中国女人的年龄呢？蔡澜就回答说，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趁气氛热闹的时候带头唱歌，挑老歌唱，越唱越老，看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女人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看年龄，那些透露年龄的组合歌者，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0: 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这首歌呢叫做《六十年代》，唱歌的人叫做张艾嘉，她是罗大佑口中的小妹，是李宗盛口中的张姐。张艾嘉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偶像，其实她的声音并不算完美，但是她唱歌的时候，她的语气当中有一种少有的平静，那是一种经历过了很多，终于抛弃浮躁，可以享受生活的状态。所以她在歌词里唱着当年的 pose 再摆一摆，虽然也是自嘲的口气。在张艾嘉的电影和歌声风靡台湾的时候，那个时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开始以组合的方式集结，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少年偶像演唱团体，你还记得吗？他叫做红孩儿，不是牛魔王的那一个。他们是因为参加电视选秀节目而进入了飞碟唱片，和小虎队成为同门。当年他们多次和小虎队在一起演出，也成为那个时候人气最旺的青少年的偶像。来听听他们当年的歌故事。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你粘住海洋的塑料垃圾。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个笑容能够锁住一段记忆，一首歌有的时候也可以记录一个年代。我记得余佳慧离开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她的消息和回忆都回来了。当年她和小虎队唱《新年快乐》，那是一代人的集体的回忆。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床头的海报上隐隐浅笑，也曾经在那个时候大大的半导体里低吟浅唱。多年之后，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散，各奔天涯。余佳慧其实就是忧欢派对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组合的名字非常的独特，忧伤和快乐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海报上面永远在笑的那个人就是欢欢，而眼神有一些忧郁的他叫做悠悠。小虎队最早的歌就只能够作为专辑的试验作品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而当小虎队一炮打响之后，忧欢派对也是迅速的被淹没在了小虎队巨大的光环之下。我们来听听当年他们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新年快乐》。

忧欢派对这个组合在92年宣布解散，随后悠悠退出了娱乐圈，成为了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少女少男组合就像繁花一样的盛开，他们路过我们的青春，但是只有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他们一直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当年的形象包装，就连名字听起来都是这样的幼稚和土气，但是几十年之后，我们仍然还是能够如数家珍。听了这些歌，知道我们好像已经老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那些哼着周杰伦的哼哼哈哈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理解70后听到小虎队的时候的这种激动。这是来自于小虎队当年的作品《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音乐可以没有国界，但是有的时候音乐却打上了年龄的烙印，你听的歌更能够一秒看穿你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来看年龄，那些可以透露年龄的音乐组合，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十年代那个时候，刘文正宣布激流勇退的时候，他成立的飞鹰唱片，后来最大的一个举动呢，就是推出了飞鹰三珠，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那个时候不折不扣的，他们是标准的少男杀手。后来他们也选择单飞发专辑，得到力捧的大姐裘海正，她首先第一个发了自己的个人专辑，那是87年的时候，一张叫做《其实不懂我的心》的专辑，名字应该非常的耳熟。可惜这张专辑是雷声大雨点小。第二年，这首歌被原作者童安格重新拿回来演唱，而现在仍然是 KTV 当中的热门的曲目。91年，飞鹰三珠也随着刘文正退出娱乐圈而逐渐的解散。后来其中有的转投影视界，裘海正他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效仿刘文正选择了隐退。听听这当中，谁是裘海正，谁是刘文正，谁是方文琳，这首歌叫做《朋友》。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歌也很能够暴露你的年纪。最美时光，那些暴露年纪的歌我们要听，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组合。流星花园当年可以说是轰动亚洲，捧红了一个组合 F4。 你敢说你卧室的墙壁上当年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流星花园也让偶像剧正式的登上台面，周渝民、言承旭，大概是2001年的流星花园开始，让台湾的偶像剧慢慢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成为了我们青春的铭记。你有追过 F4 吗？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了。

诟病说李健的音乐格局太小了，作品风格单一，但与其说这是单一，不如说就是他自己选择的构建的一种统一。李健很早就说过，一个人擅长的领域总是有限的，而他自己又是个非常注重旋律和音质的人，所以如果是自己认为不好听的东西，即使再有群众基础，他也仍然不会选择放进自己的音乐之中。

作为全能唱作艺人，周兴哲的音乐造诣颇深，他性格当中独立坚强，忧郁敏感，兼容并蓄，超龄的创作天赋，细腻的情感和洞察力，也让他的情歌是层次丰富，充满了戏剧感。

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

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最近。

0: 电池
1: 到，
0: 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懂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位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系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

0: 有暖有甜。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很难安静下来，因为每天接收的讯息太多了，比如说你的微信置顶，再比如说每天给你推送的新闻，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想投入的看一本书，想投入的看一本电影，想投入的看一本纪录片，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很难进入到故事当中。如果当你有想看一部电影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紧紧地抓住这种感觉，让这种消极啊，随着故事慢慢地被代谢掉或者被消耗掉。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爱的体验当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对爱人的真诚兴趣。当我们对对方都抱有真诚的兴趣的时候，互相能够感受到真诚和关心，也能够不断地发现对方身上有着对自己来说很新鲜的部分，这就让这一段亲密关系的新鲜感呢，可以源源不断，会因为对方的开心而感到幸福，为对方的成长和失败或喜或忧。那这个时候，彼此都能够感觉到对方在这段关系是真实存在的。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歌。

就是说。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上了收藏，形形色色的收藏品进入了千家万户。眼下呀，大众收藏不仅仅代表一种雅兴和品

0: 品味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投资手段。如何在收藏当中既获得精神享受，又使藏品保值升值，无疑啊是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大家好，欢迎收听《遗憾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啊，跟大家说一说这民间收藏的话题。收藏领域当中有一类叫做文玩杂项，主要指的是一些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文玩器物，什么核桃啊、葫芦啊、奇石啊、根雕啊、老蛐蛐罐啊、老鸟笼子呀、鸟食罐啊、铜镜件啊、秤砣呀、雕花板啊、旧银器呀、古匣子呀、老徽章啊等等等等。珍玩物件基本都是小巧典雅，文化气息浓郁，备受藏家喜爱。虽然不是大件，但是潜在的这个价值特别高，未来市场空间啊也大。天津的收藏家、藏书家张用秀先生是这方面啊行家里手，曾经推出过多部著述。那么有关他自己的收藏故事呢，那自然也就更具有说服力。那么在王静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当中，就介绍了张用秀先生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大多啊是他收藏文玩杂项的经验和一种体会。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首先呢，来听一听黄杨木如意的真伪。
1: 黄杨木质地坚质细密，纹理呈斑纹状，是极好的雕刻材料。早在元代，黄杨木雕的技艺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在故宫博物院，人们就能见到元至正年款的铁拐李，无论是刀法还是造型，都非寻同之物啊。明清以来，黄杨木雕逐渐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主要产地在浙江乐清和温州。张用秀早就喜欢黄杨木雕，但由于种种的原因，始终也没买着一件像样的作品。回想多年呀，这张用秀曾经亲历过一起真假黄杨木如意的事儿，至今耐人寻味。张用秀有个老同学，名字叫杨大忠，他社交面广，认识了一位姓郑的古董贩子。杨大忠素知张用秀好文玩收藏，便带着张用秀来到了老郑他们家。老郑住在南开区的一条死胡同里，胡同七拐八弯，偏僻狭窄，墙根放着自行车，行人想要通过都得侧身过。老郑的院子属于三级跳坑，他住的是院子东头的一个小独间，一间屋子半间炕，屋子里又摆着几件破烂的瓷器。三个人一进屋，几乎没有活动的空间。老郑取了一只底款为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制的宣德炉，这款够长的。此炉铜制枯槁，重量甚轻，铭文楷字，笔画死板，一看就知道是民国年间用旧铜伪造的。铜器瓷器没谈成，眼看没了话题了，张用秀便向老郑提起了清代的黄杨木雕。记得那是1996年，明清竹木雕件最为走俏的时候，老郑表示愿意帮忙。哎，没过多久，这老郑打来电话了，说请张用秀过去一趟。张用秀再跨进他那狭小的房间呢，老郑叫张用秀先坐下。不一会儿，他从外边领来了一个60多岁的细高条。行里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因有人带领，来者大多不报名字，但听这人说话的口吻呢，张用秀判定他也是行里人。这个人端着一个木雕的大如意，这如意是古代的一种器物，梵语阿那律，柄端做手指形，用以搔痒，可如人意， 因而得名，其实就是痒痒挠。也有丙端呈心字形的，以骨、角、竹、木、玉、石、铜、铁等等材质制成，长3尺左右，古时持以纸画。和尚宣讲佛经的时候也持如意，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明清以来，如意长不过1-2尺，其端多做枝形、云形，不过因为它的名吉祥，已经成为了赏玩陈设之物。这张用秀很早就有兴趣，对方带来这件物品，那张用秀自然想一睹其容了。这是刚从山东户里抓来的，这可是黄杨木的，您要看呢抓紧看，您要想要赶紧买。细高条显得很神秘，张用秀接过木雕如意，仔细的观看。这件器物长约30多厘米，一人以透雕和镂雕的手法通体雕8仙人，如意的柄端在头的尾部，说明和柄是两拿着的。木色褐而发红，质地较软，气表无光泽。这东西来之不易，少10000元不卖。细高条主动报价，如意的工艺确实不错，但是张用秀对木质产生了怀疑。黄杨木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质地坚硬，木纹细腻，色呈淡黄，生长极其的缓慢。古来就有千年无大这么一个说法，李时珍《本草纲目》里也记载过，黄杨性难长，岁仅长1寸，遇润则反退。民间有黄杨恶润、黄杨无大气的说法，哎，都是这意思。鉴于黄杨木这种特性，用其制作的器物大都很小，而且器表尖细光泽。而这位细高挑拿来的如意，不但个头大，这质地也不符合黄杨木的特征啊！哈，让我再考虑考虑吧。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这民间收藏的话题。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首先呢，来听一听黄杨木如意的真伪。
3: 因为当时黄杨木雕件比较难得，张永秀担心真品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才使了个缓兵之计。这一考虑还真有效，一下子就使张永秀的头脑冷静了，不仅医治了张永秀那份浮躁的心态，而且还在平静中发现了器物上存在的很多疑点。

0: 首先阅读相关的资料和观察博物馆收藏的珍品，张用秀对黄杨木的颜色和质感有了深入的认识。黄杨木的材质颜色有两种，一为浅绿，而因年久变暗绿；一种是杏黄，因年久而变成蜡黄。尤以后者为佳，比金黄沉静，比紫褐活泼，深藏着华丽和温暖，把这惬意看着舒心，总有玩不够的感觉。哎，这才是把玩摩挲多年的黄杨木呢。反过头来再看看细高挑那件木雕如意，却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感觉。转天说来也巧了，这张用秀来到了文物公司所属的逸灵阁文物商店，在晾阁柜上正好陈列着一件木雕的如意，木质造型工艺和不久前看到的细高挑的那件一模一样。为谨慎起见，这张用秀找到了精于木雕鉴赏的刘哥，请他陪着自己去逸灵阁。啊，您这里有黄杨木雕件吗？
1: 黄杨木雕件一点没有，不过这儿有一件木雕如意，不是黄杨木的，您要想要就给7000吧。
0: 刘哥接过那如意，稍微一辨识，小声地对张永秀说，
2: 这是楠木的，年代也不老，不过工还可以。
0: 研究分析观察印证，终于确切地搞清楚了细高挑那件木雕如意的真实身份，而使张永秀告别了他。
3: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4: 哦、
3: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4: 啊、
3: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4: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3: 哎、
4: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3: 嗯、
4: 自得其乐。
3: 哎，
4: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5: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6: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市场作假历来有之，一不小心看走眼，就可能啊连老本都赔上了。如今制假售假者较之古人毫不逊色，玉器、铜器、字画、钱币、象章、票证、古籍、陶瓷等等领域赝品是随处可见。在收藏品市场，大大小小误假为真的事儿那是不计其数。当然如果您眼力不错，见的真品呢，应该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要不啊就得遗憾了。咱们再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张永秀先生收藏古玩杂项的故事，痛失双牛镇纸。
0: 电话铃声闯入了张永秀的思绪。喂，是张先生吗？叫我好早啊，我是从武汉来的，我叫崔长根，拜读了您的大作，您知识渊博，是位鉴藏家吧，很想结识您呐。我来北京办事，顺便先到了天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一件好东西。自从张用秀出版了几本关于收藏类的图书以后，不断地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和信件，有的还和张用秀交流过收藏体会，有的寄来的实物照片。殊不知这些个好心人的做法实属隔山买牛，如果仅仅通过语言、文字描述和照片来为一件东西定性，或者与对方建立什么关系，那真的是有点难为人。然而这位先生远道而来，又随身带着一件好东西要给张用秀看看，张用秀起码应该尽到地主之谊，哪能有不见的道理呢？张用秀担心来者人生地不熟，哎，找他这地方有困难，在电话里问明了对方下榻的宾馆和房间号，

0: 然后立刻动身赶往客人住宿的地方。这崔长根是搞科研工作的，收藏是他的业余爱好。谈话中得知他的收藏品非同一般，连元代大画家王蒙的山水手卷和赵孟俯的书法他都有，真是让张永秀大吃一惊。崔长根不慌不忙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来，纸包里裹着一件东西，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黄铜闪闪，感情是一只双牛铜镇纸。这镇纸也叫纸镇，文镇，为镇压纸张之用，以铜、铁、玉石、瓷、木、竹等等材质组成，以长方形的居多，上边雕刻着各种图案和诗句、名句等等的内容，也有雕刻成动物的、人物的、立体形象的。陆边修《宋月实验瓶》这诗中就记载过，三山放翁实赠我，朕指恰称金犀牛，记指的就是铜制的朕指。台北艺术图书公司出版的《文房之美》一书也记载过，上边也写有红玉狮子镇纸、白玉铜镇纸、白玉一马新元图镇纸、白玉蟹雕镇纸，多为圆雕、透雕，而且材质名贵。民间镇纸常以黄白铜或者竹木所制，或成对或不成对。铜镇纸还有圆形的和四边形的，哎，也有折叠式的。成对的或为上下两联，或为一字一画，也有是合起来是一幅整画的，分开则是独立成幅。其中还有出自名人的画家之手的。长根先生带来的这件双牛铜镇纸，长约八厘米，高五厘米，一头大牛，一头小牛，两头牛盘卧在一起，构思奇巧，古朴可爱，是件难得的明代文物。您细看，这个牛的身上还有绒绒的细毛呢，这是明代的极金文玩，很有趣味的文人案头小品，透出一股文人的气息。您要是喜欢呢，3000元给您留下就好了，我就不再给北京的一位专书正子的买家送去了。崔长根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一件极有品位的文房器物，张永秀啊还真喜欢，但一听对方的报价呢，自己又有点退缩了。请您带走吧。一句话就把这件可遇不可求的珍玩拒在了门外。崔长根将那双牛铜镇纸拿到了北京，居然换回了6000元。又想吃又怕烫，拿在手里不敢下手买断，是张永秀与双牛铜镇纸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其实明代的这种文房极金路分甚高，这不仅是因为器物的造型古雅别致，而且铜的冶炼和配方皆独树一格，并非普通的黄铜所能比拟的。专家估计，一只明代天马型铜镇至少能值12000。像这样的双牛铜镇纸也应该在10000元以上。那么张永秀当时只知道铜镇不假，铜质不错，却低估了它昂贵的价值，只是按兵不动，所以坐失良机。
1: 这教训呢，都是惨痛的。那张永秀先生还有什么失误的经验教训？

0: 下期节目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玩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

0: 它是按照1%和99%的这种比例重新分配了，对吧？
1: 嗯，
0: 和我后来当时对刚才我插话，我说其实现在呢，现在给出的数据是95%对5%，是吧？那未来这种贫富差距的加大会更加的加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小节，讲的是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是谁呢？在这个菲兹杰拉德1926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富家公子》里，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让我告诉你那些有钱人的故事吧，他们和你我都不同。”当时啊，他的世界似乎已经分裂成了三个阶级，就是那些可以随心所欲买东西、想做什么都可以的人，那些只能为自己的工作过活的人，那些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成为以上两种人的人。那过去呢，阶级的划分界限比较明显，就是你穿的服装和佩戴的首饰啊，你的口音呢、啊、你在火车或者轮船上的包厢啊，都在向周围的人宣布你属于哪个社会阶级。而这些指标呢，大多数都是用你的物质财富来衡量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穿着蓝色牛仔裤的 CEO， 比如说刚才红酒兄提到的乔布斯，是吧？后期他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他就不再穿西装了，上身是一件黑色的圆领的长袖或者短袖的这么一件 T 恤衫，
1: 嗯，
0: 底下就是一条蓝色牛仔裤。就如刚才读到的这本书里说的这个啊，到处都是穿蓝色牛仔裤的 CEO， 还有20多岁的亿万富翁创业者，他们有私人飞机以及随身登机的行李。那要想在我们中间辨认出哪些有钱人啊，比以前已经是更难了。对于那些超级有钱的人来说呀，福布斯杂志每年都会公布一个排名，同时还会发布一些关于这些人上榜人士的轶事。但是对于很多超级富有的人来说，他们一直执着于把财富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接下来要跟大家伙说的啊，就跟这个有关了。作者说呀，他的家坐落在一块4000多平方米的平地上，这块土地上呢长有壮美的橡树、红杉、梧桐。他们出门后不用走多久就能到达电影院、公园、精致的餐馆以及任何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服务设施。在太阳落山之前呀，上百只乌鸦会聚集在他们巨大的梧桐上，在天黑之前进行一场喧闹的会议。成双成对的这个鸟会恬淡地落在电线上，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后代，偶尔呢会落入威严的这个宏伟加州鹰的监视范围。无聊怎么办呢？无聊的话，你可以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啊，在室外棋盘上下下棋，或者在水池旁边露台上消磨时光，在浴缸里泡一个热水澡，在室外来个烧烤，在门廊的这个秋千上来放松一下，在这个草坪上玩门球，或者还可以在这个修剪整齐的玫瑰花间散步，或者在室外听音乐。作者他们家的房子建于1904年，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建造的，一层有3米高，客厅面积呢是90多平方米，有一间台球室，一间装有投影系统啊，而且装修不错的家庭影院，还有一间带有4个不同坐席区的厨房，2台冰箱、2个微波炉、2个水槽、3个洗碗机，这些都是为聚会而准备的。但是真正的亮点在哪儿呢？在餐厅，因为餐厅是由上一个住户在欧洲购买的。他们对这个屋子呀重新进行了翻修。这间餐厅值得夸耀的是它的黑木镶板，这个石膏吊顶上独一无二的詹姆斯一世的花纹设计，以及一个1606年原装的铸铁的炉板。这个餐厅里还有24把可供用餐时使用的舒服的椅子。二层呢有5个独立的套间，每个孩子啊，4个孩子每人一间，最大的一间是他和他的夫人的，还有第二个投影的影院系统啊。3层呢是他的办公室，还有一间健身房，一间客房，客房有2个卧室，还有一个独立浴缸的这个浴室。那聚会的时候，房子能毫不费力地容纳150人，但是如果人更多的话，他们就需要启用客房楼了。这个结构2层结构的啊，新英格兰风格的这个建筑有2间浴室、3间卧房、1台冰箱、2间卧室以及2间厨房以及一个开放大厅，可以容纳大约是200人。那对于这个作者的生活，他的妻子他就很感恩，因为他们这

0: 一些家人朋友都能够给他做很多的事儿啊，能够让他在余生里头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儿，给他很大的自由，比如像弹钢琴和写这本书。作者也说了，说你相信我，一切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好。他说我曾经啊住在芝加哥南部的公寓里头，曾经被人抢劫，我还曾经在布鲁克林的仓库里工作过，在酷寒的冬天还要搭乘地铁去蟑螂泛滥的这个租用的工作室里去工作。那看完这些文字的人，您一定要继续往下看，因为下面才是作者真正要说的话。他要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根据美国最近以收入为基础的数据统计，我们甚至都不算是传说中1%的美国人。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每年获得的赚的比我们多。由此推论，他们的生活标准在梯度值方面比他们高，比一般人高。而作者的很多朋友呢，能让他们看起来像乞丐一样穷。作者有一个朋友拥有7处房产，包括一座大农场，还有位于这个大苏尔太阳谷以及巴尔亚的房产，还有一处位置绝佳、占地大概22万平方米的太平洋海滨的不动产。这处房产呢，离他这个富丽堂皇的硅谷的主的住宅不远，而且他们的邻居还有马厩，还有慢跑的小径，还收藏了一堆的古董车。在离他们家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占有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大概3000平米的住宅，他们有室内和室外的泳池，还有一座带有全尺寸风琴的礼拜堂。这个 Paul Simon 啊，就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啊，就曾经在一个朋友的私人生日会上进行过助兴的表演。那有些人呢，他还拥有不止一架的私人飞机，这是为了确保万一家庭成员想去哪儿玩啊，就都能去。还有一个朋友为了自己开办的这个私人学校，买了一栋10层楼的宾馆以及4处周围的中心区的建筑，而这只是他的一个爱好。有些人会为政治人物的请愿游行和组织来募捐，那这些政治人物既有现任总统，也有往届总统。相比之下呢，作者每周都要自己洗衣服，因为他妻子每天都要洗盘子或者接送孩子上下学。而作者的车已经开了15年了，因为这个家伙就是不坏。他的妻子呢也不太喜欢珠宝，所以他只要带戴克莱尔啊，这是一个向青少年出售闪光玩意儿的小店的话，他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这个作者说，就算是我们中最富有的朋友和邻居，也都算不上美国最有钱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呢，离进入福布斯的榜单还差得远。这个荣誉啊，是给那些拥有10亿美元的人的。我们都知道杰夫贝索斯是吧，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在的这张名单上，那福布斯估计他的个人资产达到了320亿美元，这个数据是截止到2011年3月。那这个数字呢，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过去50年股票的平均回报率为11%的话，那这就意味着他的股票每年有36亿美元的这个增值，或者说他每天有960万美元的入账。当然，这也得包括周末。与这个相比的是呢，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终身所得是230万美元，而高中毕业生的平均终身所得是130万美元。贝索斯呢，周六啊一边上高尔夫球课一边赚的钱，就比4个大学毕业生的终身所得加起来还要更多。那这儿还有一个让人不安的这个对比，受2009年经济衰退的影响啊，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州财政预算达到了263亿美元，这比贝索斯的资产少多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呢，加州为了缩减财政赤字做出的这个努力，包括什么呀？减薪，包括每个月有3天时间让政府工作人员放无薪假，还有就是对 K12 和社区大学的拨款减少大约10%。这些缺点或多或少的都影响了老人、残障人士、儿童、学龄前儿童计划等等，那还有紧急的这个食品援助、孕妇以及在加利福尼亚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个治疗项目。当然，这并不是说呀，贝索斯没有挣得或者不值得拥有他的财富，他当然不应该为加州的预算和管理不善来买单。恰恰相反， 这个贝索斯还支持了很多为公益利益服务的项目和计划，比如他就为普林斯顿大学在大脑方面的研究捐助了1500万美元，还向这个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捐助了2000万美元。
1: 对，这个杰夫·贝索斯呢，还发起成立了 Blue Origin 计划。这家公司的目的呢，就是降低宇宙飞行的成本，让个人啊，当然和政府相对啊，也能探索太阳系。这样的做法呢，也值得赞赏，而且呢，他也有权利这么做。但是把资源投入到这样高尚的领域，就肯定比投入到别处好吗？或者资源是否应该只由一个人的喜好支配呢？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时代。一会儿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很多还真都被他预言中了，
2: 是
1: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2: 没错。
1: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像史蒂芬·爱德华兹，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位政策分析师，他就这么说了，他不管怎样，21世纪的科学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优先级或同行评审的影响，这些实践更多的被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的特殊偏好所影响。西雅图的游客在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喜欢参观音乐体验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呢最初是为纪念吉米·亨德里克斯而建造的。游客们呢可能会纳闷，这座城市为什么偏偏愿意花8000万美元向这位流行艺术家致敬呢，而没有把钱投给和他同样才华横溢的已故同辈，比如说像摇滚女歌手詹尼斯·乔普林，或者是吉姆·莫里森，亦或是没有他们那么伟大但同样值得纪念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或者是乔治·格什温。我曾和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一起玩过吉他即兴演奏，所以呢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困惑。他钟爱吉米·亨德里克斯并模仿他的演奏风格，这就是他以个人名义为这个市政项目提供资金的一个原因。很多富人呢会购买或者是支持运动队，甚至是整个体育项目，比如说像甲骨文的 CEO 拉里·埃利森啊，投资了3亿美元在美洲杯帆船赛上。蒙哥马利证券公司创始人汤姆·维塞尔在2000年向美国骑行协会提供了紧急救助啊，这个组织现在就是美国自行车比赛的主管团体。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啊，为了让经济繁荣，我们需要稳固而健康的中产阶级啊，这说的是这个美国呀。论点就是呢，我们需要对消费品的强大需求，除了中产阶级，谁会买这些东西呢？不过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古埃及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是由一个绝对的帝王统治的，人们认为法老就是太阳神拉的儿子，他拥有王国中的所有资源，有很多管理人员和神职人员组成的大型官僚机构管理着土地的分配，并且代表法老进行税收。在很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满足了公众对于食物和住所最低物质需求之后，埃及的很多额外财富都用于建造金字塔了。这些伟岸的建筑物外面包裹着高度抛光的石灰岩，在正午时分，这个建筑很有可能会闪亮到让人无法直视。建造一座最大的金字塔需要多少人力呢？至今仍有争议，但是很多现代科学估算啊，建造金字塔大概需要2.5万名工人持续工作20年以上。你可能会想，为了服务个人而耗费如此大的无用功，可能会导致暴力革命，帝国也会因此而崩塌。但是古埃及在几千年时间内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相对稳定，这样的成果对于很多现代政治实体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普遍的错误观点认为啊，这些工人是奴隶，但恰恰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工人是志愿者，或者至少是完成义务公共服务任务的市民。和大部分居民不同，他们大多数都能吃上肉。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啊，古埃及的人口大概有150万人， 如果把古埃及劳动力中修金字塔的工人比例放在今天的美国，那用于修金字塔的工人大概有500万。在1967年最鼎盛时期， NASA 的美国空间计划雇佣了3.6万人，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雇佣了130万本国工人。很难想象啊，正有500万人在为某些互联网巨头的项目工作，而这样的项目总体上每年会花费数百上千亿美元，但是10倍于此的劳动力正维持着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工作者，而且呢与日俱增。这就是美国周围的世界。这就刚才这位这个美国作者啊提到了他们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2: 就这种情况看起来啊，就像大多数可怕的画面一样，你会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的真实。也就是比如说像2/3的人不会每天去私人住宅上班为有钱人捏脚，但是很遗憾这样的事实和这样的场景相差无几。之所以现在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原因就是富人并没有倾其所有的在消费，这些钱被用来干嘛？用来再投资或者留作他用了。他们把回报累积起来用作个人贫困时期的这个信托资金或者退休基金了，也就是所谓的俗话所说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第二个原因就在于你看不到那些富人为新观念而投入的人力，因为这些投入已经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中了。比如某个人的妻子用1000美元买一个 GUCCI 的这个手袋，那这笔钱将有两个走向，一个是这个品牌的股东会得到大概300美元，那剩下的700美元主要会流向于制作手袋的人。不论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以间接的方式，

0: 通过这个公司的手段，那这个整个的劳动力实际上都是在为买这个袋儿的这位女士和像她这样的人而工作的。那如果尽量的压低成本，另外一个类似的手袋的价值，它的价值是多少，也是很容易回答的。因为在一个外表上没有办法区分的仿制品价格应该在多少钱呢？$30左右，才这么低。所以当然你就可以在百货商店去买到一个同样实用但是更加便宜的手袋，也就因此粗略算来，这个价格中其实有大概$650没有用在实际的使用价值上，而是流向了对社会地位的维护，以及通过展示不必要的花销而产生对于自我价值的表现。那这种价值就是一种个人的感觉。想要了解啊，这个富人在重塑经济中的作用，一种方法就是观察这些所谓的奢侈品的销售增长。经济衰退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呢，行业分析师却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消费者对于奢侈品的需求是不受经济衰退影响的。当奢侈品的增长率持续超过所有零售销售额的增长率的时候，不用多久，奢侈品的消费就会占据总支出很大的份额。那一个令我们很难接受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仅仅杰夫·贝索斯一个人，他大笔一挥，他就能抹去加利福尼亚州2009的年度财政赤字，而且还能剩下几十亿美元供他享受。那如果我们处于那样的地位的话，我们还会睡得像现在这么香吗？我们能挽救多少人呢？我们能减轻多少痛苦呢？我们能实现多少梦想呢？作者就说了，超级有钱的人无论他愿意与否都会背负着重担，而我们没有。很多人明白，无论他们个人更喜欢把时间和金钱花在什么地方，慈善事业是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道德律令。甚至说，当我们把钱捐献给孩子所在的学校的筹资活动，而不是本地的收容所的时候，这个他们都会面临着一些选择。那对于富人来说，其实还有一种独特的苦恼，什么呢？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腐蚀。也就是当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获得的时候，一切都可能会失去价值。当你不用努力就能得到自己觊觎很久的东西，当你可以用钱避免不舒服的情况，并且不向别人妥协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塑造自己生活的心理界限。作者注意到呢，一旦他的朋友成功之后，他们的情感成长就会停止，他们个人的成熟度就会适当的冻结。他举了个例子特别好玩，他说他们就像那个琥珀里的那个昆虫一样，所有人都看得到。在意识到这样的风险之后啊，作者的一位最成功也是最有成就的朋友，也就是一家顶级风投公司的星级合伙人，就把他每日花销从他的巨额财富中分隔开来。他有意识地忽略到他的那些巨额的财富，任由其他人来管理。他更喜欢一种相对朴素但是仍然舒适的生活方式。人工智能时代这本书啊，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不少。刚才跟大家这个聊的呢，是这个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其实啊，这个距离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和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内容相比，其实只说了1/3。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间关系，剩下的部分以及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淘汰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技能，以及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也跟大家伙说过，钱不再是工作唯一的理由。
1: 嗯，
0: 还有最后在结尾的结论，如果机器圈养了人类等等，我们就都没有办法再跟大家伙说了啊。
1: 嗯，
0: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大家伙再聊一聊这本人工智能时代。
1: 对，再补充一句啊，就是刚才为什么会提到关于财富的聚集，所谓贫富的差距哈，巴菲特也曾经说过嘛，就是如果对于这些顶级富豪，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财富处理好，尤其是在即将走的时候，那将对社会是一场灾难，对他的家庭也是一场灾难。
0: 嗯，
1: 啊，但是呢，这本书也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啊，我觉得提出思考应该是具有前瞻性的，
0: 是
1: 啊，总比到了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给社会带来危害要更好一些。也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